故，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深冈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14.6公里过新埔，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72线西向7公里在造桥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台78线西向18公里在园长交流道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外路间有布钩绳以及塑胶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我家这栋四十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三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了，我们看一下的时间在早上的8:07哈，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好了，现在把今天呢这个在我们花莲辖区的一些施工的地方跟大家做一次性比较完整的会诊哦。首先来看台八中横公路，现在8点钟到了，开始封闭了，包含了在天祥跟太鲁阁，那这地方呢。

0: 就是在下次的放行时间在两个钟头之后，就是10点会放5分钟，然后再来12点会放行到1点钟，1点再封闭，然后再来就是呢，再从1点之后等到3点再放行5分钟，好，然后之后再封闭，最后呢就是5点好到6点钟再最后一次放行。那六点到6点半钟呢，只能出不能进，好，这是天祥跟太鲁阁。而官员呢，早上6点半开始能放行，一直到傍晚的6点半。不过最后2小时呢，从4点半到6点半，然后官员这地方的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去。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天祥跟官员路段当中呢，包含了有霍然亭哦，还包括华路西这个地方呢，就配合天祥放行时间，他会算好时间，你到这地方他可以隔多久了哈，会放行那个时间比较拉长，因为每个人车数不一样嘛哈，他会配合天祥的那个时间。至于呢，天祥太鲁阁中间包含了在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跟宁安桥这几个地方的话呢，也都是配合天祥太鲁阁的放行，然后开放通行的。好，这是在台八线的部分。那台九线的部分呢，我们看台九线的部分比较靠近花莲端的路段哦，也就是呢在大清水的明隧道 159.4 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是机动管制的。而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再来好9.4公里的这个地方好9.4K 的9公里路段的路面工程单线双向好来这个号志灯的管制。而在和平路段呢61.2到61.5K 的话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再来台九的苏花以外呢，还有花东公路，那花东公路目前也都蛮 OK 的哈，台十一线也 OK 呢，除了在海洋公园大坑路段这地方就是8.2到9.1K 有路面的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很宽敞，仍旧维持了双向通车的，这是台十一线。再来往花莲的南区看过去呢，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公里到7.5公里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呢，有边坡工程，上午8点到下午5点钟整点放10分钟。而在台30线的宁安桥啊，这个南安瀑布那地方，台30线隶属的玉长公路啊，在4K 的路段，还有9.8K 的卓乐路段，这两个地方呢，也都是采取了整点放行。那台30线跟台23线的这个施工点呢，都是整点放行哈。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都会休息1个钟头，管制到傍晚以后5点之后，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这是呢我们看到了在目前的整个花莲地区今天的这个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会诊。如果呢您还有更新路况要跟我们来做提醒，欢迎您打个电话进来，请你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就可以了。我知道那旧爱不一定能白头到老，而我知道有一天你可能就这么走。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0: 好了，接下来听歌曲了。好，来，我们要播放的歌曲呢，都是比较早期的哈。礼拜三，中国国语歌曲哈，中国年代的国语歌曲。那这段时间我都定位在80年的时候，80年的玉女哈，那很多的这个帅哥玉女都出现的哈。不过那男生没有特别称呼了，女生叫做玉女的很多，玉女之一哈，叫做林慧萍，她的这首歌曲绝对大家不会忘记，收录在了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她的这首《倩影》。

来这首歌选的这很好听哦，而且呢是早期呢对林慧萍的第一印象哈、哦。那这张《倩影》的歌曲呢，发行在1982年，民国71年的12月，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不过第一张专辑它不叫《倩影》，它叫《往昔》哈、哦。所以《往昔》那首歌呢，又是高雅高雅哈、哦，好像被唱的高雅高雅哈、哦。那时候印象还蛮深刻的哦。这是在早期他的歌曲，也奠定他呢哈、哦，就是在台湾的玉女哈、哦，就是玉女歌手的地位了。那讲到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隔一年呢，就是呢，文章出现了，1984年，好、哦，他出现了，他是来自呢印尼的华侨，好、哦，他的歌曲好听，他的声音也非常的好听啊、哦。那曾经啊、哦，就是到很多国家呢去求学，好、哦，那歌词意境呢非常适合他，好、哦，比如说365里路，或者是故乡的云之类的，好、哦，所以唱出他的心境。当时我一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哇，超好听的，我就觉得迫不及待赶去买了。好，不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首歌曲来回顾一下呢，在1984年的经典，来自呢文章的365里路。

从这个故乡呢到异乡呢，唱出呢他的游子心情啊，这是来自文章啊，在早期呢所唱的这首歌曲哈。我们今天的歌呢都定位在1980年的歌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呢大家也熟悉的《狼》。这个《狼》呢算是齐秦的第二张专辑，他第一张专辑呢《又见溜溜的他》，其实一唱呢也就很红了，但是后来当兵去了，唱完没多久当兵去的，到他退伍之后呢发行第二张专辑，那第二张也是他的第一张的创作专辑，包括了这首好听的歌曲《狼》，发行在1985年，民国74年。

好了，这首歌曲很好听哦，也是齐秦呢在1985年呢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等于他退伍后的第一张专辑哦。不过退伍前呢，曾经就发行那张《又见溜溜的他》。哦，当时呢，夏春勇夏哥发现他，夏哥就是那个林俊的这个经纪人哦。那退伍之后，他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就是他个人创作的第一张，也就是这首大家听到的《狼》。好，这是呢，在1985年，时间过得好久了哈、哦。那其实，在80年代呢，很多歌曲呢都是呢属于民歌年代的哈、哦。不过那个年代基本上有很多歌曲呢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啊、哦。有一首歌曲呢，它可以说80年代代表作，它发行在《狼》的隔年，1986年的大学城呢，哈推出的这个校园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很经典啊、哦，当时有很多的音乐人来一块唱这首歌曲。好、哦，这收录在呢第三届的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的优胜专辑当中。所以今天最后来听的5、6年级的回忆，飞扬的青春。

0: 好了，今天从这个83年的歌曲了，从这个倩影开始出发呢，到了84年呢，听到了齐秦的狼，到了应该说是文章的365里路，到了1985年的时候呢，就是狼，86年就听到这首飞扬的青春，这些歌曲呢散发着我们的青春的记忆了。希望今天安排呢这些歌曲呢大家都会喜欢，因为毕竟呢经过了岁月呢，这个春夏秋冬之后呢，当我们在听到这些歌曲呢，那个内心上就是会突然觉得很澎湃哈。那想想这个时光呢，一飞逝就过了几十年了，回到了现在了哈。那马上来关心全国的新闻了。
1: 世界多美好，精彩广播电台。
2: 景广新闻。
3: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关闭一条近日遇袭受损的东西向输油管线后，利比亚也传出输油管线阀门遭关闭，导致部分油田停产，外界权衡油市供应，国际油价今天收盘静扬。随着油价飙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高点，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微幅收高，市场投资人静待美国联准会本周的利率决策。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来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到疫情高峰，十月中才有机会反转。另外，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人，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十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5: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两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4: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十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取高额报酬。

0: 头小心成为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他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 4.2 公斤，黑市价格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佛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基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2: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行李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1: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费以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的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4: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名，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适，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名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3: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7: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6: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7: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6: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7: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8: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任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

0: 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我是郭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时间呢，早上的8:39哦，尽管花莲分台 FM94.3，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在尽管花莲分台进行的节目叫做《厝边头尾》，我是《厝边头尾》的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有任何路况讯息呢，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打个电话进来通报，麻烦您哦，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那在目前呢，在花莲的台八线啊，也就是中横这个路段呢，在太鲁阁跟天祥这地方呢是有这个施工管制的，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好，那放行5分钟之后呢，要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那当中包含了天祥太鲁阁中间有一些施工的路段，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跟宁安桥呢，也会配合哈，就天祥太鲁阁的放行，跟着呢来做一个放行跟管制。另外呢，再从天祥呢到了官员的部分呢，在霍然亭的 157.7 还有包括华路基的147公里呢，这两个地方也会配合天祥好那地方放行的时间，好会抓那个时间，比如说这个地方从在官就是说天祥放行之后，然后呢来到这个地方大概有多少时间哦，他会把这个时间抓出来，然后这个时间还蛮宽的哈，大家只要依照正常的这个速度来行驶就可以呢一一的通过。而另外呢，再来好台九线的部分呢，在苏花的部分，也就是比较靠近花莲端的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呢，这个地方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啊。然后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9.4K 的9公里路段，还有包括和平路段61.2到61.5K 的部分刷坡工程，单线双向的管制。另外在华东公路蛮顺的，台十一线华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花莲南区的台23线，好，在东富公路的富里小天祥路段7到7.5公里有边坡工程。那另外台30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还有包括卓乐路段的9.8公里哦，这几个地方包含台23、台30线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到傍晚的5点钟前都有管制。而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有1个小时，好，1个钟头呢是没有管制，等于说12点到1点呢是正常通行的，1点钟过后再继续恢复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的部分了。好，这是呢一早来我们看看跟大家提醒的一些相关路况。如果呢还有一些即时路况，麻烦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
1: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我们也挺你。

接下来的听歌曲呢，就是在今年度的这些新歌啊、哦，那这些单曲。我们首先来听听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呢蔡诗芸的《城堡》。

好，听完歌曲呢，就是来自蔡诗芸的这首新歌，叫做《城堡》哦。来，今年度2026年给你的一百十五年的新歌哈，翁奕君的这首歌《既然是安呢》。

好，这首歌曲呢叫做《既然是安内》哈，来，既然是这样哈，《既然是安内》，那来自翁玉君所唱的歌曲之后，我们来听呢，八零后的我们，来自呢曾伯君哦。现在时间到了8:51了，各位听到的尽管花莲分台的出笔讨论节目，我是蓝琪。

那这个曲呢，来自呢就是曾伯君哦，他所唱的这首《九零后的我们》哦。那现在时间到了8:54了，还有大概5分钟时间，等下到了9点，到了九点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就是台23线呢，哈、哦，这地方。好，也就是呢，在东富公路，好，这地方呢，原来都有一些施工的小天祥路段，7到7.5K， 还有呢，就是呢，台30线的玉长公路4K 跟9.8K， 分别呢是南安瀑布呢跟卓乐路段，等一下整点都会放行10分钟，好，那10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等下个整点。而在台八的这个天祥太鲁阁的话呢，要等到10点钟才放行，好，等到10点钟。好，因为它不是每个钟头放行一次，原则上是2个小时，所以呢，早上8点封闭之后呢，等到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也会再放行哈。12点到1点的话呢，就放行1个钟头。1点钟过后，再过2小时，3点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来呢，哈，就是要等到了傍晚的5点到6点。好，5点到6点最后一次放行，这是天祥跟太鲁阁。但是呢，在最后的话呢，就是5点啊，这个从6点到6点半钟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啊。这是呢，在天祥太鲁阁。而官员的话呢，从早上的6点半直接放行到傍晚的6点半，最后2小时4点半到6点半的话呢，车辆必须呢，好，就是记得只能出不能进到6点半。6点半之后呢，就会封闭了。好，这个是呢，在台八的管制，不是每个小时都有的。那素花很 OK 哈，花东公路台11线的花东海岸线呢，也都是 OK 的。好，继续再来听一首呢，今年度的歌曲了，叫做《你算老几》，来自郭家伟。那听完之后，马上呢，到了9点钟来关心全国整点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80.2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三重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台19线北上94公里过义竹外线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86线西向4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

0: 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老了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5: 叔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6: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啊，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7: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8: 马路太宽了。
7: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9: 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0: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11: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9: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0: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后置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11: 无行人穿越道及后置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9: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了，但时间看一下呢，现在到了9:07哦。那这个时候呢，在台花莲的南区的部分呢，台23线的东部公路哈，就是小天祥路段呢，还有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4K 的南安路段，还有包括了9.8K 的卓乐路段呢，都在放行哈。那放到这个9:10之后呢，就会再封闭，那等到下一次整点再放行10分钟哦。那另外呢，在整个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还有包括了这花东纵谷的部分呢，也都蛮顺的。在台9丁线的部分，有一些机动管制，在9公里路段，以及呢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都采机动管制的。在苏花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K 的话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其他路段也都蛮顺的，虽然有些工程在进行了，不过经过这些路段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它都开放一个车道，或者是呢采取呢这个轮放的这个措施。那台八中横呢，太鲁阁天祥呢，要等到了就是等一下10点才会放行5分钟，那现在这个时候是封闭的，官员的话呢来持续都放行中，经过这里都请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了。好，这是呢目前在东部地区整个交通路况，如果还有一些比较及时路况的麻烦发现的，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7。那如果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就拨03-822-8801。好了，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了，9:08，来听这首叫做《秋天来了》，今天非常有秋天的感觉，超级有的，对不对啊？天气凉凉的，那麻烦呢开启车灯来，因为天色比较昏暗一些些，还有呢不要疲劳驾驶，因为这样的车这样的一个天色呢，很容易有一点好像容易昏昏欲睡的啊，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起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来听任贤齐的《秋天来了》。

0: 好，接下来到了出品桃味景安心呢，要跟大家来关心呢，就是一些治安相关的话题哈。有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治安、交通了，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啊。也希望借由呢，我们在空中的分享呢，能够提醒大家哈，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了啊。那今天我们要谈谈有关于呢跟毒品的相关的一些事情哦。那邀请呢就是花莲县警察局的刑大的组长李清恩李组长呢再度来到空中问候一下组长早安。
1: 主任早，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早啊、哦、那每次呢到了这个我们大概月中之后哦，都邀请这组长来到空中跟我们做这方面的一些宣导或者一些做一些分享。那很快一下一个月过去了。那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先针对呢就是现在到九月份嘛，在八月份我们其实这些毒品的一些成效大概如何呢？
1: 今年度八月份哦，我们花莲县总计有查获毒品的案件有64件，
0: 是
1: 其中一级毒品查获有20件，那二级毒品啊39件最多，
0: 是
1: 那毒品的类别哈、哦、是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7件最高，海洛因7件次之，所以一级的话有20件里面有7件是海洛因
0: 哦，
1: 那二级毒品39件有37件是安非他命。
0: 是，
1: 那大部分都是私用跟持有啦，总计有54件，贩卖是6件
0: 哦，
1: 比较少，因为贩卖的罪行是
0: 很重，
1: 相当重。
0: 对对对，我今天刚才看到一则新闻，他说如果现在从这个比如依托米子现在成为一级嘛，
1: 是，
0: 那如果做贩卖哈这类的话呢，或制作哈制造的话呢，如果最重的话可以能判5期甚至死刑都有可能。
1: 是是是，
0: 所以各位哈真的哈要这个特别警惕一下哈。那如果说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它算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呢？
1: 跟去年同期八月份相比较，我们今年度八月份查获的件数是增加的，
0: 增加的。
1: 好，但是这是一个值得这个讨论的议题了哈、嗯，因为查获数增加代表警方强力扫荡
0: 是
1: 溯源有成效、嗯、
0: 是，
1: 但是反过来思考说，是不是我们花莲的吸毒人口变多了？
0: 是
1: 啊，毒品有增长的趋势，
0: 嗯哼，
1: 因为有供需的问题嘛，
0: 是
1: 你毒品查获数量大的话，代表市场有需求嘛？
0: 是
1: 啊，就像我上一次我们在花莲有查获，几年前有查获3000多包的那个毒咖啡包。
0: 是是是。
1: 那我们查获，但是我在少年队的时候，我跟队长在讨论哦，哦，并不会说警察查到很多毒品很高兴，哎，我们查到大案件了，
0: 嗯哼，
1: 我们反而很忧心，
0: 是
1: 这些毒品是不是会流落到校园里面去，造成我们的吸毒年龄下降啦，
0: 是是，
1: 然后吸毒人口变多了、
0: 嗯，
1: 那好加在就是我们后来查到了一些青少年吸毒的数据没有明显显著的上升，
0: 嗯哼哼
1: 哦、所以 还在个位数左右
0: ，OK，
1: 所以还算好，
0: 所以这个算是喜忧参半啦。高兴说，哎呀，终于被我们拦截了，然后这么多被我们拦住，可难过说，哎，是不是有一些没有拦到，或者是万一没有拦到，是不是这个东西呢流到市面上让孩子去用了？所以呢，这个心情是有一点复杂的啦，哈、
1: 哦。是
0: 是，这是我们看到去年跟今年的同期做一个比较的部分啊、哦。那上次其实我想组长准备的这个内容相当的丰富，谈到哎怎么样去辨别毒品它的味道哈，因为可能我们一般人不是很熟悉，那是不是能够借由味道呢去辨别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延续上周呢，好继续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呢？
1: 那个彩虹烟的味道啊，闻起来是

0: 刺鼻的香甜味，
1: 是
0: 有点像巧克力啦。
1: 嗯哼，
0: 长期吸食采用烟的人对味道是没有感觉的。
1: 哦，
0: 没有在吸毒的旁人哦，
1: 嗯、
0: 才能闻到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闻久了，原本觉得香甜的味道会变得臭臭的啦。
1: 是
0: 啊，就变化了，会有变化啊。那神仙水，它是含有酵母菌的发酵物，
1: 是，
0: 也就类似的酵素发酵的馊味。
1: 嗯哼，
0: 你抽进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味道，
1: 是，
0: 但是你倒在手上的时候，
1: 嗯哼，
0: 再闻闻那些那个味道啊，
1: 嗯哼，
0: 就好像没刷牙的口水的味道了，
1: 是，
0: 是很臭的啦啊，所以它有酒精味啦。哎、啊，为什么酒精味？因为在酵母发酵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这个酸性哈、
1: 嗯，
0: 自然有一些发酵的酒精味
1: 哦
0: 哦，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的比较久了哈、
1: 嗯，
0: 这个酒精味就会逐渐消失，
1: 嗯哼，
0: 变成浓浓的口水味
1: 哦，是哦，
0: 所以是不好闻的了哈，不好
1: 哇，对，这听起来这个神仙水听起来好像蛮好听的，觉得哦，这应该味道比较 OK，
0: 快乐是神仙呐、
1: 啊、哦，
0: 可是。闻起来是口水，臭口水味啊！
1: 哎呀，这个有一点，让大家很难辨别哈，
0: 所以
1: 大家要注意一下哈。OK， 这是有关于呢刚提到的这个神仙水，那还有呢？
0: 这个安非他命跟大麻，
1: 嗯哼，
0: 跟 ketamine 一般都是燃烧就是装的烟嘛，或者用吸烟的方式的，
1: 是
0: 的方式来出现嘛哈、
1: 嗯。
0: 那安非他命的气味接近猫的尿味。
1: 哦、
0: 那大麻呢？因为是草嘛，哈，
1: 是
0: 气味接近烧麦草的味道。
1: 嗯哼，
0: 那 ketamine 啊，它因为是合成的化学物品，哈，
1: 是
0: 它的气味接近的烧那个塑胶味啊，
1: 都、
0: 就是超塑胶味。
1: 塑胶味，
0: 哎、欸，我们以前小时候去玩的塑胶，烧、
1: 嗯、
0: 的塑胶的呢、
1: 嗯，
0: 那个就闻那个味道，而且冒出那黑烟哈、
1: 嗯。
0: 所以怎么样去分辨
1: 是
0: 那个毒品的味道哈？其实，因为一般人没有去接触毒品，
1: 是。
0: 那如果你在你的周遭出现你从未闻过的味道，你就要特别留意了，是不是有旁边有人试用毒品的？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父母要特别让提醒，就是在家的一些家人跟父母的一些长辈，因为可能孩子会把这个东西藏起来，你当然你也看不到啊。也许说，哎，你进到房间的时候，他可能，哎，可能刚好在玩电脑，可能在玩手机，可能刚好在干嘛干嘛，可是。哎，看不到，你有没有闻到一些怪怪的味道？如果有闻到怪怪味道呢，可能就要提高警觉，要注意是不是有以上我们所说这几个、哦、特殊的味道、哦、所以呢，这个父母真的要特别特别用心去关心了哈、哦。好，就是谈到有关于呢一些毒品它的一些气味，让我们能够从气味当中去辨别啊、哦。那再来，我们谈到大麻这个部分，大麻但我们知道在国内是这个不合法的哈、哦。那在泰国那时候好像哎，好像有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所以呢，在泰国到底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呢？
0: 泰国在2022年的6月宣布大麻合法化，
1: 是
0: 哦，泰国的大麻政策从这个2022年6月的娱乐用途合法化，但是他三年过后，
1: 嗯、
0: 哎，在2025年的6月25号
1: 逆转了，
0: 就仅限医疗用途、
1: 嗯。
0: 那为什么会逆转呢？
1: 嗯哼，
0: 因为这个社那个大麻使用乱象不断，
1: 是，
0: 例如说。小朋友儿童接触大麻
1: 是，
0: 还有成瘾性的问题，
1: 嗯，
0: 问题重生了、啊、哈，
1: 是是
0: 啊，还有监管的部分
1: 是，
0: 监管失力，没有办法有效监管
1: 哦
0: 哦，那啊，我就讲我这个人的自身例子哈、
1: 嗯，
0: 那时候在大麻它合法化的时候，我曾经到泰国旅游，
1: 是
0: 因为花莲那时候有直飞泰国嘛，哎、
1: 哦欸，
0: 我就去旅游、
1: okay ，
0: 我们住在曼谷，
1: 嗯哼，
0: 那曼谷的饭店那附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餐厅可以去。去喝酒啊，
1: 嗯、
0: 去做啊，哈、宵夜啊，那我们就到 Seven 超商，我去买酒。
1: 是，
0: 他没卖酒，
1: 卖酒
0: 他那时候有限制
1: 哦，
0: 卖酒的时段、哦、就限定几点到几点可以卖酒，
1: 哦、
0: 那几点到几点不能卖酒。
1: 嗯、
0: 所以我们去买不到啤酒
1: 哦，好特别、哦。
0: 但是在上面的架上面可以买到。大麻饮料
1: 哇哦，
0: 所以是真的是哈，
1: 很特别，
0: 哎、欸，很特别，所以觉得说奇怪，不卖酒，你卖大麻饮料，
1: 嗯哼，
0: 好了，那就是说这个大麻它开放嘛，就是这样。那它现在它禁止了，
1: 是
0: 啊、因为它没有有效的管制，它禁止了哈、
1: 嗯。
0: 啊，泰国在宣布大麻合法化，当然目前为止
1: 是，
0: 我去查询哈，在有乌拉圭。加拿大、
1: 嗯哼，
0: 还有德国跟美国的部分的州，
1: 是
0: 它是合法的，
1: 嗯哼，
0: 哦，但是哦，如果你去那个地方使用大麻哦，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1: 嗯哼，
0: 譬如说在大麻合法化的泰国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台湾有网红啊，
1: 是
0: 去泰国去尝鲜啊、
1: 嗯哼，
0: 买了大麻。

0: 啊啦，什么卷烟呐、啊，
1: 是
0: 吸食啊，通通拍到网络上面去，
1: 哦，
0: 给大家看，
1: 是，
0: 哇，那看到就很多人去看哦，
1: 嗯哼哼，
0: 就怕大家引起大家的效法了，
1: 是
0: 啊、哦，结果这个法务部就受不了了，
1: 嗯哼，
0: 法务部就严重警告了，
1: 是
0: 引诱施用大麻，无论犯罪地在境内或境外，
1: 嗯哼，
0: 均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七条二项、
1: 嗯哼，
0: 要处七年有期徒刑的重罪、啊哦哦，
1: 包括在国外也是。
0: 对，啊、我刚刚讲，因为大麻现在泰国已经 有管制了哈。那如果说你在刚刚我讲的那些合法的国家，你施用的话，
1: 嗯、哼
0: 你把大麻的器具吸回台湾、
1: 嗯哼，
0: 会触犯到持有专攻制造或施用第一二级毒品器具，
1: 嗯、哼
0: 也是有罚则跟徒刑的。
1: 是，
0: 所以。啊、你在泰不要说泰国，就在有合法化的国家使用大麻、
1: 嗯，
0: 你如果返国以后，
1: 嗯、哼
0: 你如果在公共场所，哎、欸，比如你在那个 pub 啦，在哪里、
1: 嗯，
0: 结果警察刚好去临检，
1: 是
0: 地上发现了毒品，但是不知道是谁的，哎、
1: 嗯
0: 欸，全部带回去验尿，
1: 是，
0: 你可能那个在合法的国家使用、哦，你可能被带回去，你验大麻还是阳性反应哦、喔，还是大麻阳性反应。啊、你就很难推脱说我是在外国、
1: 嗯哼，
0: 警方不会管你在外国，
1: 是
0: 在国在国内，
1: 对，
0: 因为你已经有测到阳性反应了嘛，
1: 嗯哼嗯哼，是，
0: 所以会有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疑虑啦、
1: 哦、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到大麻合法化的国家的话，
1: 是
0: 还是不要去试用这东西的。
1: 哦，对啊，在那边算是合法，可是你如果说来到回到我们的国内之后呢，你刚好验尿验出来有，刚好在你的那个公共场域发现有那些毒品的话呢，其实很难辞其咎说你没有，如何证明你没有这部分哈、哦，请大家还是不要给自己惹麻烦，反正就是不要碰哈、哦，对你不好叫做毒品，对你好的话就不会叫毒品的哈、哦，不管它是什么药，对你好的是良药，对你不好叫做毒药，各位请小心了。
2: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3: 老婆，我去上班咯。
4: 爸比，再见。
2: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3: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4: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4: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3: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3: 妈咪，谢谢你。
4: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 好，记得有任何路况讯息呢，随时通报给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哦。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如果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801。来，现在进行的节目呢是《触屏一头》，位在警广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邀请的花莲县警察局呢，警警大队我们刑大的这个组长呢，就是李庆恩组长呢，刚就哈这个毒品的部分呢，如何去辨识它的味道，还有呢，在我们毒品查缉的一些成效哈，跟大家做这个说明，包括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状况了啊。那在最后呢，我们大家还有一点点时间，哇，很快，我们来聊一下呢，手机遭窃怎么处理这个部分来，是不是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呢？
0: 我来谈到一个叫做。一个生活小故事了哈，
1: 是
0: 换位思考了哈。
1: 是，
0: 那一般人我们的手机如果遗失或被窃，
1: 嗯哼，
0: 你会怎么处理？哦，第一个你可能透过手机内建啊，
1: 嗯、
0: 寻找装置功能来找寻手机。
1: 是。
0: 第二，你可能利用远端登出清除隐私的资料。
1: 嗯哼。
0: 然后第三就是向电信业者客服专线
1: 是
0: 挂失信卡。第四，你可能找出手机的 IMEI 码，然后到派出所去报案了。第五，你可能到警政署的拾得遗失物管理系统、
1: 嗯、
0: 去查询，说哎、欸、有没有捡到这个东西，送到派出所去、
1: 嗯、
0: 这个东西这个方式正不正确？
1: 是
0: 正确
1: 正确。
0: 哎，但是、哦、好，我再讲一个故事啦，就是生活小故事。哎、有一对闺蜜啊、
1: 嗯、
0: 然后他们相约在台北火车站见面。
1: 嗯 哼，
0: 那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姐姐啊，然后就到了那个地方，就跟那个妹妹讲说，我跟你讲，我刚刚的手机在捷运

0: 被偷了。
1: 嗯哼，
0: 那怎么办？一般人就循上面的方式去处理嘛。
1: 是，
0: 他妹妹说没关系，我来处理就好了。
1: 嗯哼，
0: 他妹妹就拿起手机发这个简打的简讯，姐姐，你要我准备的20万元。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哦、
0: 就放在台北捷运站的某个置物、哦、就在他讲哪个置物柜，密码是110119，然后就挂掉了。
1: 是，
0: 然后他们就到铁路派出所报案，
1: 是，
0: 就在旁边等、
1: 嗯、哼，
0: 等了一段时间，果然发现一个男子行色匆匆，鬼鬼祟祟、
1: 嗯、
0: 跑去开那个柜子、
1: 嗯、哼，
0: 当场人赃俱获。
1: 是，
0: 第一个小偷抓到了、
1: 嗯、
0: 第二个
1: 嗯、
0: 手机带回来了，
1: 是，
0: 这个就叫换位思考。
1: 换位思考，
0: 为什么呢？我们要了解小偷在想什么。
1: 嗯哼哼
0: 哼，啊，所以就是他想什么，我们就按照他的模式去想，然后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1: 嗯哼，
0: 吸毒的人哈、哦
1: 嗯，
0: 当然他也有吸毒的一个，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吸毒，他可能是生活上面遭遇挫折，
1: 嗯哼，
0: 或者是好奇心。所以家里有吸毒的人的家人。你可以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吸毒的原因，而不是一味的责骂。
1: 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说哎、欸、没有办法劝导他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卫生局那边有专门辅导吸毒啦、酒瘾者的一些机构，寻求协助。
1: 是的，可以呢跟各县市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联络。今天再次谢谢李组长跟大家做的换位思考的一个提醒，谢谢组长，谢谢。
0: 好，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最大的几家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表示，随着外界对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各界也持续施压，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跟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这两人对 AI 发展的速度跟监管立场不同，今天在一场年度科技大会前后现身。黄仁勋表示，创新的速度与产品安全并非只能择一，阿莫代则主张业界应该建立共同的标准。由于近期多位美国领袖企业呼吁要放慢 AI 研发的脚步，影响市场的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叶君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的趋势不变，对台湾的景气将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贤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3: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啦。
2: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贤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元，但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并担任保人，才让男子获释。记者李明宗报道。
4: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锾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

0: 存款天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1: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0: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新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想要核贷300万元，却被要求需要汇36万元的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4: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3: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7: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8: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6: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8: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7: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1: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1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10: 没错，依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1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1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1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OK， 来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到了9:38了。来，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也请你拨打了0382288801的这个专线电话。好，那么目前呢，这个整个交通状况呢，除了道路工程在进行，其实花莲地区呢，对外的这个交通状况都还蛮顺畅的哦。今天早上出门呢，就感觉到呢很有秋冬的气息哈，尤其吹了这个东北季风的感觉，真的很棒。不过呢，这个天气到底好不好呢？等一下我们听完了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关心路况，还有关心这个天气的部分，就来听陈明章的这首《单台当八空》。

这是一个阮少年时的故事，在东北港海边，阮有一个希望，甲一群，还阁想要讲予你听，希望你会来甲阮讲话，讲一段。

超爱这首歌曲了哈，等待东北风，单台当半空，来自陈明章所唱的这首歌曲了。OK， 我们听完了这首歌之后，看看时间到了9:45，我们继续要关心路况跟气象的啊。那朋友们有任何路况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7。再来，如果是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话，请你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电话号码了哈。那另外呢，就是说也提醒各位呢，天气比较有点啊暗暗的感觉哈，所以呢，麻烦您开启车灯来提醒呢彼此哈或者对方的来车，大家都会更安全的。不管是开车、骑车，麻烦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然后转弯变换车道，麻烦你要提前打方向灯，好，不要这个到了路口才突然打方向灯。你可以提前，好，比如说我要左弯，我要右弯，或者说我要这个变换车道之类的话呢，都可以呢先打一个方向灯，好，那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呢，能够看到您的这个车辆，好，才不会到时候临时打灯，然后突然转弯的话呢，可能后面的不小心呢就直接撞上去。那这个当然也要提醒了，包括了就是说我们的车跟车的距离，保持车距安全第一，好，不管是车速啦、车距啦，这部分呢都是我们在空中呢不断要提醒大家的。好，因为刚刚我这个电脑有点荡掉，不会动，所以我现在讲的话一方面我重新开机也都开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呢有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了。

好，台八中横等一下终于要放行了，它是从早上八点钟封闭在天祥跟太鲁阁两小时放一次，所以等一下呢在十点钟就要放行，但是只有放五分钟就封闭了哈。那另外呢在天祥太鲁阁当中的这些施工的路段也会暂停，也会先放行让车辆能够行走，包括慈母桥还有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临安桥这几个地方。那从天祥到官员当中呢，包括 157.7 的霍然亭以及呢 147 的华路西。好，那这两个地方也会配合呢等一下在放行时间来做一些调整放行的。台九苏花正常，那台九丁线的部分也都 OK 的，花东公路也 OK， 那台十一线的部分也都蛮好走的，好，而且但是台十一线比较靠海风浪，就是海风会比较大，大家小心啊。另外再来就是等一下整点放行呢，在台23线的东部公路7到7.5K 小天祥那地方，还有呢30公里啊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 4K 的南安瀑布跟 9.8K 的竹乐路段，这两个地方呢也都会有整点放行10分钟，那放行完之后再封闭，那就

午的12点到1点呢，这地方是没有管制的，好，等于说一个小时，1点钟之后到5点钟又恢复了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的，这是呢今天目前呢所看到的这个交通路况，跟大家呢来做个会诊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气象了。

0: 西北，然后抵达了琉球东方的海域之后北转，然后再往日本的这个东南方。好，那对台湾来讲，这个如果形成台风，这个杜鹃台风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影响的了哈。不过到了礼拜四，就是明天啊，东北季风减弱，风向呢转为偏东风。那北台湾地区呢，跟东半部呢会再好，就是迎局部的雨势，天气再度又会出现变化。今天呢、啊，这个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淡水气减少，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桃园以南呢，这个多云到晴，午后呢，嘉义以南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云林以北的到这个桃园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短暂的降雨，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哦、而各地方的低温呢平均在24到25度，白天呢北部地区跟东半部高温是28到30度，感受有一些些、哦、蛮舒适的了哈。那在中南部地区呢可以来到32到33度，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留意到防晒，特别是呢在中南部地区这些地方。那在空气品质来讲呢，今天竹苗跟宜花东都是良好，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云嘉南跟高屏还有澎湖呢是普通等级、哦、那到了明天9月17号的话呢，在东北季风的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会有，还有包括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呢跟中部好、哦、这个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啊、哦。这是呢到了明天那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到了9点51分，高电狗在一分不会华丽，这波触鼻逃避火力波环动，进行后无落空卡点为高瓦共卡贵后呢，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点三。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1: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0: 好，来听歌曲了。我们看时间，现在9点51分，来听信乐团的《移民火星》。

好，听完这首歌曲了，来自男性乐团哈，比较早期这首叫《移民火星》哈，好听的歌哈。其实过了这么久呢，还是呢觉得很棒哈，偶尔听一下。那现在时间到了9:57了，高电狗的气氛和规划打开，猝鼻逃避节目。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呢，随时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要转多少呢？转7，好不好？谢谢。

0: 好来往春风往就是春风哈、哦，来这个门打开了就看到一阵风了哈、哦，来所以呢每次我都不是不是，因为我都要想一下你进来要用什么音乐迎接你。后来想说今天风很大，我一想要风风风，今天又为在一个大五波都是季春风啦，要不然是北风啦，啊，要不然就往春风啦。
1: 哦、你是在
0: 五波，因为你忙工忙靠当时你也是白你好，终于好当哪当帮呀帮帮的季春风。
1: 我今天是难得会听到你的音乐声、
0: 啊，
1: 因为我没戴耳机，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放的是什么音乐、哦。
0: 是是是，OK 哈、哦，这个望春风。好听吧？
1: 嗯，还不错，不错，不
0: 请我，
1: 我得邀请、
0: 啊。你就邀请我，没有，我那天在想说哈，
1: 我现在没有力气。哎、欸，你不是要上台去表演吗？
0: 没有，完全不知道。
1: 后来你没有了？
0: 我不知道嘞，这完全没下。
1: 就是那个台庆啊，你要上台庆、啊，
0: 是台庆吗？
1: 对啊对啊，
0: 我没听说嘞，这个还不知道嘞。
1: 就是我休假的时候，
0: 你休假？
1: 对，因为 我这次没有办法，我胆点不大。
0: 马天娜未来说不可预料的丢了哈。OK 哈，其实你也能唱，对不对？我知道你能唱了。
1: 我当然行啊，你也很会拍呀、啊。
0: 像我们如果说好早上来的时候风很大，我就想到很多跟风有关，我就开始一边在想，等一下我要播什么歌。然后有时候晚上洗澡，我是手机放着一直放音乐，我就寻找那个灵感哦。
1: 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一个样子嘛。
0: 赶快啦哈、
1: 啊！就像我今天来的时候想到要秋秋秋，哎、然后呢，我待会我找的歌都跟秋天的
0: 秋
1: 有关系。
0: 秋秋秋秋，那对后六这样子吗？秋秋
1: 这样你也能唱
0: 啊？不是广大对猴流吗？这童谣啊，我记得、啊。
1: 等一下，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怎么都没有听过这些歌啊？
1: 有啊，小时候那个跳民族舞蹈都会有这些歌啊，然后我都、
0: 哦、
1: 每次我不是扮渔夫就扮农夫啦、
0: 啊，
1: 好，那女生就扮农家妇女，要不然就扮什么棒什么棒金啊、鹤金之类的哈。所以呢，那个歌对我来讲是耳熟能详，包括立功可以听欧欧嘛，赶快啊，我打刚龙应该给他低头啊，包括要念农校，你看都是就是要注点厚厚。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一定要说，我爸旁边隔壁床的那个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他连昨天你休假都知道。
1: 啊哦、
0: 然后他会把音乐放得很大声。我昨天中午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说：“哎，隔壁我刚才在你有开个盖大声，手机有开这样。
1: 哦”好，那样啊，这位这位，
0: 所以刚好我们是结伴，
1: 是男的女的啊？
0: 哎，不晓得，媳妇媳妇、
1: 哦，
0: 女的女的，
1: 这位新夫哈，那我祝福你哈、哦，早日康复，早日
0: 不是他在顾公公啊，
1: 哦哦、顾公公好，祝你公公早日康复，安利的哈，赶快，是顾公公，条故宫博物院的。好了，时间到了，我们准备交给邵文了、哦、等一下来继续让他把笑声迎接大家了。我是蓝琪，明天见，拜拜。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8.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峰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鶯到大溪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八线西向18.8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稍早在台84线西向1.9公里，北门端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稍早在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皮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我这把老骨头了，

0: 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喽。目前咱们的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在大清水明隧道花莲端的部分哦，159.4有一个复建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呢，现场会采取这个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当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的，除了这个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之外，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个夜间桥梁运输工程的需求，那么有实施短暂性的这个交通管制啊，那么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今天是9月16号，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半会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那么东澳到南澳，它的双向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1点半，12点20全线开放。那么在全线封闭之前10分钟，它会先实施封闭北上的车道。那么至于和仁到崇德，晚上12点50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全线开放。那么在12点50全线封闭之前的20分钟，会先封闭北上的车道。所以不管是东澳到南澳，或者是和仁到崇德，在全线封闭之前，都会先封闭一下北上的车道，让车流可以快速的通过。所以因此也提醒一下那招亚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要注意一节这个短暂封闭的时间。那么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东澳到南澳是11点半，和仁到崇德是12点50分，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当然与此之间呢，有像比方说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巡检作业啦，还有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那当然也有一些路面铺设的作业哦。因此我们都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待被刷电话公楼，你知道的，中横东段目前也因为0403地震过后还在进行灾后的复建作业。那么以中横东段来讲呢，行经到慈母桥九曲洞的隧道东西端口，还有坠路隧道的东端口、进横隧道西洞口、西半路段以及宁安桥的西端，你看还有那么多，总共有7个，1、2、3、4、5、6、7，有7个地方还在进行灾后的复建工程呢。所以你就知道啊，现在都还在等着人工的修复，再加上呢这个山体要等待时间的恢复哦。所以因此白天我们还是有实施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10点的现在，以及中午的12点到1点、下午的3点，还有傍晚的5点到6点钟。原则上呢，我们要提醒如果你要走中横公路，在10点跟3点的这一段呢，请你呢，千万不要驻足停留哈。为什么？你要跟着大车队走。如果你留下来说，我来休息一下，留下来说，我来路边哦，苦一下哈，你可能就要等待下一个放行时间了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那这个是中横东段的部分，那中横西段的部分呢，也就是天祥过后继续往官员的方向前进，豁然亭这个地方一样也是有路基抢修的作业啊，那这里也会配合天祥到隔口的放行而放行。那继续再往西走，华路西，我来讲，今天华路西嘛是有时间啦，台湾尿家嘛乌啦哈，所以也提醒一下，它的夜间封闭是这样哦，从隔口一直来到官员6点半开始。封闭到隔天早上6点半才会开放通行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9公里跟和平路段有路面以及刷坡的工程，花东公路瑞北路段则是有台铁的工程施工啊，现场道路缩减了，请大家根据着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来通行。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呢分别都有桥梁改建以及路基的修复作业。台23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呢，则是有边坡挂网的施工。台30南安瀑布以及卓乐路段，这里也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而至于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还有五权大楼、富裕精华大楼都有工程在进行，尤其是富裕精华这个大楼的拆除如火如荼的执行当中。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遇到封路的地方怎么办？我想呢，当地的住民大家都知道我都行了，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新闻停看听，
1: 新闻 news
2: 新闻网。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6号，星期三。

最近新闻连连的头条和大家开始关心的就是花莲县政府为了办理193县道的建义大桥到台十一甲线的这个路段化加沙台风灾害的复建工程，那么从今天开始到9月25号要进行县道193 55到60公里处的灾后复建的工程，那到时候呢路面要进行刨铺，从今天开始路面要刨铺，那么请用路人请你改道，而且呢这个刨铺是全天候改道的，所以因为有大型的机具在作业的时候，你的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为了避免危害用路人的安全，那么全天候双向封闭管制，县政府也提醒用路人及早改道，依照规划来行驶，那么当地的租户就依照交维人员的引导来通行。话说呢这个193线，因为受到了化加沙台风的天然灾害，所以呢在55到

60K 这个地方呢，有多处的路段是路基下陷，还有排水设施也受到损害，边坡也出现了滑落的情形，导致道路的服务品质下降，严重危及到民众的通行安全呢。所以，这个55到60，目前已经改善了道路挡土墙跟排水的设施，接下来就要进行路面刨坡，预计9月25号才会开放通行。所以从今天开始，全天。天后道路会采取封闭管制，那么这个为了要落实提早预告改道的提醒，所以在工区范围的前跟后都有摆放改道预告的牌面，所以提醒民众，如果你要行经这个施工路段，可以提早改道，或者是依照现场的改道预告牌面来行驶。那么也请大家注意啊，今天开始全线封闭哦，就是55K到60K 这个地方，那么一直到25号才会全线开放。也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请大家改道行驶，而当地的住户请配合交回人员的引导通行。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还是那一句话啦，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跟您提到的193线道的这个路面刨坡的作业之外，那么另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讯息，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哦。

好，另外呢，最近如果你到了金峰园区，有没有发现不太一样咯？在施工所的推动之下，有多名的国内知名的街头艺术家以消失的万寿溪周边人文

史为主题，在园区的建物外墙创作了大型的彩绘作品，透过鲜明色彩的创意笔触，重新来重现花莲城市的发展中的历史记忆哦。好的，这一次呢非常非常的特别哈，我们的市长呢也邀请了这个很多的团队啊，来到我们的花莲啊，来和我们本地的创作者大家一起来完成，这是透过国际知名的涂鸦活动 MOS 台湾团队，还有克拉萨以及肖恩，这是我们花莲在地的创作者哈，大家一起来完成。那市长魏家燕说啊，这个金峰园区结合了历史人文跟市民的生活机能，借由这一次的街头艺术重现叙说万里溪的故事，不仅是让环境更具有活力，也提供年轻世代认识地方历史的新视角。那每一个作品呢都融入了艺术家的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来到了金峰园区的时候，哎，看那个情况啊，那个细细品味这个画面中的巧思和线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哈，呈现出万里溪虽然因为都市建设被覆盖，但是依然存在着城市底层的意象，也勾起了很多老花莲人的儿时亲近溪流的回忆啊。那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透过这个街头艺术，让我们可以了解哦，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希望能够透过艺术创作，还有地方历史以及公共空间的结合，让很多角落可以成为诉说城市故事的平台。那么大家不妨可以到金峰园区来去欣赏这些大型的彩绘，在缤纷色彩当中去寻找万熟悉留下来的痕迹，感受花莲独有的人文风景。哎，真的来到了金峰园区，大家不是只有停车啦，啊，停车的时候就说呀嘞，看这个老街了，哎嘿，你就可以知道，哦，历史在这儿。

好的，我们的功夫香不是在9月26号要邀请全国的铲子操人回到光复一起来欢度中秋节吗？那说到这个铲子中操人，也因应着国内重大灾害的发生，那些自发性的临时志工还有前往灾区投入救灾复原工作，为了提供这个救灾志工的保险保障，那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请产险还有寿险工会建制了执行灾害防救业务志工团

保险的运作机制，所以即日起，只要遇到有重大灾害发生，藉由中央政府指定的机关或是地方政府，如果有投保需求，就可以联系产险寿险工会设置专责的联络窗口，就可以启动了这个机制。那么也让各地来的志工都能够有保险的保障哦。所以这也是因为因应着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洪灾，造成我们有志工受伤甚至因此而殒命的这样一个状况所成立的一个新的机制哦。所以未来如果你要去自愿去当志工，只要呢这个相关的团体政府机关只要有申请的话，都有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回来。总的来说，就是未来只要参与台湾的任何一个救灾志工，都能够安心的执勤，平安的回家。休息片刻，待会聊。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云林县仑背乡今天上午发生严重车祸，一名43岁妇人骑机车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上学途中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妇人当场失去生命迹象，经送医抢救宣告不治，两名儿子也因重伤送医。另外，货车翻覆，移工司机重伤，意识模糊，目前警方正在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游柔群报道。
2: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3: 我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2: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争道行事。记者罗嘉慧报道。
4: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4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5: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插入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
4: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上周举办的高雄水炸弹音乐

0: 月节场面热闹，事后却有民众反映皮肤过敏等身体不适症状，市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吸引大批乐迷前来和韩星打水仗，不过活动结束后，不少民众陆续在网络上反映全身红肿、起疹子，甚至引发荨麻疹和结膜炎，质疑水质有问题。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医政事务科黄丽芳记证说，
2: 卫生局今日获知后即进行了解，经查本活动使用水源系主办单位自行购置台湾自来水公司，现场设有救护站，两日活动期间协助处置共42人未有皮肤过敏等症状，另询问辖内急救责任医院，迄今亦无相关就医记录及通报。针对民众反映身体不适等事项，卫生局已主动联系关心，并给予后续必要协助。
1: 至于水车公司则澄清，水桶事前都经过彻底清洁，北中南曾举办过多场活动都没有接获皮肤过敏的案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水汽是明显的减少哦。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一些，大多是多云，可以见到阳光，但是仍然是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中是宜兰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整个桃园以南都是为晴到多云，而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的阵雨，尤其在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所以下午出门也要请多加留意。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概24-25度，而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是28-30度，感受比较舒适一些，在中南部则可来到32-33度，感受上就比较偏热了。而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一点，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5: 爸，我们回来咯。
4: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6: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5: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4: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5: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6: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4: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7: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8: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5: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9: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8: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9: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

0: 住最高还能加码到300,000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3: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4: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幸福总动员。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是顺畅的啊。那么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这几天发生在市区的事故有回转不慎，好，那么去压到了机车骑士，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因此也提醒大家，在路口的时候，你要立楼靠背来回转，家里一定要算一下时间，好，要注意一下时间哦。那么也要注意一下前后的车辆，还有当你在开车、你在骑车的时候，从你的右手边过来，你不管看到人、看到车，不论是桥都拜呀，是讲开车的啦，你就是要让他在你的右手边看到的，好，从你的右手边过来的车辆，你就是要留意的掉啊，哈。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了枝干线，好，看到黄灯，闪光黄跟闪光红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看到闪光红，你在路口停车再开；看到闪光黄，请你减速慢行。那么因此，我们只要把交通规则大家都搞懂哈，那一切都不欢乐精神好啊，你知道哈？这是南齐的台词。那另外呢？那到伊娜那些工，刚刚学习骑着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就是有垫脚，但是垫脚有带挂电池的那种诶，那里面卡勒，好啊，他车子电池就吹了了，就让行那种诶哈。那么这个都有时速限速规定，所以因此咱家家买铁匠的好朋友哦，那你爸爸妈妈，我们家的小孩如果第一次骑着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记得也是要戴安全帽，也是要告诉他交通规则很重要。这不是哈，骑尴尬的，你知不？啊，如果说哈交通规则不懂的话，我跟你讲，他拿了自己的生命哦来开玩笑，你知道吗？虽然都没有驾照哈，但是还是要提醒他交通规则尽量爱个注意，就讲哦，骑到骑这个啊卡达车的时候要靠边边哈，这个比较重要了哈。还有，如果家里有长者，他这个骑着是电动辅助车的，有没有？他上面有屋顶的那个，你要告诉他，他不是开车，他是人，他要过斑马线的，他要走人行道的啊，所以都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我感觉车开了了，拢刚开始就感就危险的一件代志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哦。好，那另外呢，目前我们台北山中环一公路，他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有一个钢梁运输的作业哈，那么也要提醒您，从11点开始，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凌晨的这个1点半，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这个都有机动式的全线道路封闭的管制措施，从11点到凌晨1点半，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
1: 幸福总动
0: 东澳到南澳呢是11点半封闭啊， 12 点20开放，和仁到崇德是晚上的12点50封闭，凌晨1点半开放。那么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台北双电话公路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今天呢我们就说10点40到11点了，今天呢就想到哦，我们的歌应该播放什么歌呢，我今天想要带来跟秋天的秋有关系的歌曲，首先带来这首来自陈淑华的秋意上心头。

0: 接下来，我们刚刚听完了蔡澜清的这首《春去秋来》之后，接下来你知道的，咱们要来那个上菜了。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嫩的蒸蛋，你想想看哦，你的饭上面铺上了一颗非常非常漂亮的滑嫩蒸蛋，然后呢四周围再裹上了这个肉燥，你可以吃到蛋香，可以吃到肉香，哦呼，你不觉得呢？再加上拌着那个热腾腾的白饭，你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满足。好的，今天我要怎么做呢？我今天准备的是三层肉、葱花、冰糖，还有油葱酱、胡椒盐哦，这个很简单。那准备好鸡蛋，还有白饭。这个做法很简单，请你把这个三层肉自己切，把它切小丁啊、哦。我跟你讲，很奇怪哦，那个绞肉啊，哈、哦，你自己用菜刀这样切切切，嘎豆又又有豆脆脆脆之后，跟那个绞出来的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自己切。那你切了之后呢，那我们要先把它去一下血水嘛，齁，请你冷锅下锅煮大概一分钟。哎呀，那它沙不沙锅也泼还泼不啊，就出来啊。啊，出来亮了，这时候我就开始起油锅。起油锅的时候呢，诶，我就把这个三层肉，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冷水吗，齁，不是冷水把它冲过吗，它煮了血水去掉，对不对，用水把它冲过。冲过以后呢，然后我就锅子下锅去炒它。好，那当然也有一种呢，就是说我先炒冰糖，好，冰糖炒出它颜色，有的时候我再把猪肉丁下、啊、我不要，我一定要先把这个猪肉把那些水分都给撇掉，撇掉了呢啊，我才开始放冰糖啊。这个时候都随便你，就看每个人的顺序不同。那你可以放这个油葱酱、啊、那其实也可以你给它一杯煮汤啊，煮汤你知道啦齁，煮汤就是你给你买那新鲜的煮汤齁，就蒜头嘛齁啊，跟蒜头一样，只是它红色的齁啊，你给你买啊，买等下料给你洗清洗料，给倒个又又油啊，来给它炒啊，炒了之后呢啊，你再放胡椒盐。那如果你不想这样炒的话，那你可以自己买油葱酱，就这么简单，胡椒盐下，然后加水，一定要腌过这个猪肉丁，然后给它炖煮大概30到50分钟。那依我来讲的话，我自己会加糖。那如果你不喜欢吃这样的一个肉燥，油葱酱的肉燥，另外我还掺着油葱色的啦哈、哦，那没有关系，那你就可以放什么葱啊，你也可以放、啊、有没有用葱去炒啊？哎，这也很好吃啊，放蒜头也行啊。好、哦啊，其实还有一种哈、哦，我那个最简单的炒肉就是放葱下去炒，哎，我跟你讲，那也很好吃。好了，那你在炖它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蒸蛋，请你把蛋打散了之后，然后加上素高汤，然后呢，哎，你就把它。放在锅子里面去蒸它，好啊。蒸的话呢，你可以用小碗蒸啊。记得你要蒸它之前，这个锅子里面要先抹油。那就这样，你们家我的豆卡，你才有办法说，哎、欸，我一个蒸蛋里面我一个碗嘛，对不对？啊，那个豆卡，豆卡是因为你抹油，所以你豆卡会抖哈。然后上面再淋上这个把手，哎呦，这就是好吃的蒸蛋肉燥饭，很下饭哦。所以今天特别介绍给你咯，希望你会喜欢的咯。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欸，我很喜欢这首歌耶。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上什么菜好了？哦哦，今天我想来介绍一道非常非常好吃的料理。你也很难想到，我也很难想到，但这件事情它就真的可以发生了。今天我想来介绍呢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肉燥饭，但是我的肉燥饭特别不一样，我还放了华。

0: 11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咯。
1: 我靠的世界真快，到位拢会当心我。
2: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57.7公里过内坜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南下347.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到二到阳明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0.9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台61线南下132.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有不勾绳，台88线西向5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路间也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4: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3: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4: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3: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4: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3: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4: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5: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7: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8: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7: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8: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7: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8: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

0: 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1: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0: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阿普尼幸福靠感觉，哎，阿普尼幸福靠感觉。
1: 时间已经来到每晚大约11:06了，正是警察广播电台电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刚才10:0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哦，今天在咱的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呢，有运送钢梁的需求，所以从凌晨的11点到1:30呢，会实施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这两个路段的短暂性的道路封闭。那么它的封闭之前会先封闭北上的车道，那么11:30先封闭东澳到南澳，南澳12:50开放，和仁到崇德呢则是12:50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您哦，今天在苏花路廊的人水隧道155到158有交控设备的养护，现场是单线封闭管制的。那么管制时间现在开始到傍晚5点，才单线双向轮放来进行。那么另外台三十线南安以及元城的卓乐路段，分别都有边波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哎，你知道吗？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哦，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好几个月前哦，从八月中旬开始，有一名男子哈、哦，哎，真正是安尼，透过那监视器画面给看起来，人嘛，你洗澡安尼吼，我跟你讲吼、哦，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人看起来也是活动力很好，精神状况很好啊，洗完妆也要被讲我们偷谈哦，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还跟我去做查他，你知道吗？中山路一带附近啊，最近啊就发生了什么爱心捐款箱啊，还有店家的零钱被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有好几家的店家就自行公布了监视器的画面。原本呢，警察是先抓到嫌疑人，但做完笔录这个棒一照啊，你知道吗？就一起棒一照料，哇，引发这个网络的热议啊。就后来呢，这个花莲分局获报之后呢，就由辖区的派出所调阅监视器的影像跟比对这个犯案手法的特征，就锁定了45岁的这个男子涉案哈、哦。这男子哈、哦，这实在是有影哦。这是安怎样啊？他是有吃毒啊？无吃毒，咱唔知啦。反正呢，伊就是去人偷提钱啦，偷提啥？现在爱心捐款箱上面不是都有一些零钱呐、啊，或是百元呐、啊，对不对？哎，你专门去人偷迄爱心捐款箱，啊，无就是人去店家哈，哎，这个。如果齁这个钱没有上锁的话，一楼安内柜台零钱没上锁，一楼刚偷人家零钱拿了就跑，这样齁已经好几起了。而且这个财务损失从八月中旬到现在齁合计齁预估大概已经超过好几万了。那警方收集了相关的市政跟调阅监视器的影像之后锁定他。好，而且也拘捕到他。那现在呢已经齁相关的案件都一并查办啦。好的啊，你知道呢有一个是那个火锅店。八月底的时候有一个火锅店，这个男子呢他的火锅店直接搬走人家柜台上面的爱心捐款箱，他不是手剩在提，他是整个旁边，你知道吗？哦，那旁边了没人家买、啊、也没人家管，也没有警察来找他。哎嘿，他食髓知味哦，9月11号更大胆，无视于店门口的有顾客，直接在顾客面前就把这个爱心捐款箱给他给搬走了。啊，这实在行不一样哦，尽糟糕，你知道吗？好啦，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咱的店家哈、哦，你柜台上面有这个爱心零钱箱啊，请你要注意哦，莫用搬去。啊，过来呢，我们的这个钱包也要带好啊，零钱箱也要给他顾好哈。阿拉伯，你知道？虽然他已经被抓到了，但是你不晓得有多少像他这样规划港旁去这款的，而且真的很糟糕，很

你知道我们刚刚就说啊，这里好卡好笑的哈，啊啥都不要走，你要从电视剧画面看起来哈，啊这人是在那要捡唔偷谈啦，啊专门去讲抱嘿爱心捐款箱。好、哦，阿、啊、无就是去人个店家，甲人个零钱，都安尼讲偷咧，就做一招安尼吼。啊，食髓知味，啊，一届啊偷会惊，第二届第一届会惊，第二届会错，第三届后大概变哦，真的是无视于别人的存在哈、哦，好像进入到了无人之境哈、哦。当着客人的面前，都该爱心捐款箱都讲莫造哈。好、哦，你个仔哈，房管会会疏而不漏，金价个涨起来哈、哦。现在呢，也送到地检署去侦办。这件代志是咱地咱华人，啊，够一个呢啊。这实在是闻呀吼，哎呦，这交朋友都爱较细腻的啦吼，还跟交一个朋友叫个朋友做贼啦吼，这件代志发生伫高雄啊，啊，有一户人家啦吼，爱就交一个朋友，你知道吼，啊，这个朋友吼来饮到饮酒，啊，饮酒了后呢，哎，啊，这个屋主吼不省人事，嘛不是啦。哎，就去你外口饮酒啦，哈！啊，结果这个屋主不省人事丢，啊，结果朋友都给上灯引刀嘛，啊，上灯引刀了呢，啊，唔收头收息，结果呢，我跟你讲，他当场没入手哦，他就都给朋友收息，这饮酒醉这个屋主啊，哈，啊，都给收息，提出去外口，给复制拷贝，你知道吗？拷贝之后，哇，啊，就趁着不注意的时候，就偷偷的进入到引朋友引刀，你去了讲嚣啦！啊，这真了脸，你看嘛，讲嚣嚣人的这个，会当嚣物件总嚣啦吼，看队伍会唱钱的拢甲唱啦。我跟你讲，拿了现金六万多，证件、金饰、金融卡，拢总共提起来了，而且呢，还拿着金融卡到这个 ATM 准备要提款，后来才没有交易成功。那结果呢？后来呢？因为这个屋主呢，就刚刚讲，哎、欸，我问到那里有贼偷啦，赶快报警。就一报警的时候，发现哈。调查偷什么呀、啊？是恁朋友，你个人你捌无？捌啦，迄阮朋友啊，啊，恁朋友甲你偷呢？啊，迄朋友真害，连恁阿嬷留的手尾钱甲金啊，这些都有深厚意义、纪念意义的，拢总个偷了了啦。啊，这就是安那，你知道？交朋友，交唔着朋友啦。啊，这好像怎样讲哦？交着一个贼啊朋友，好你家在有你啊着，你知无吼？哦，迄真正共偷个真嘞，金饰啦、现金啦，会当偷的拢。港逃了了啦！你看这啊，这些真害真害哟、哦！搞朋友真正系衰钱啊！

好的，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财不露白，然后那的锦衣该可以后，你知道哪个地方是很容易被偷钱？很容易哈、哦，比方说，那那位米家徐尊哈，阿列零钱掏出来 lucky 了，不是偷钱了，是你自己掉了，然后 Q 起来顺刷，你知道？还有那种扒手哈，人多的地方容易遇到。啊，那高朋友刚刚呢？叫交流一个差吼，他、哦、这一张是有影吼，五斤鸡不是干那五斤鸡，还是赢嘞？五斤鸡不是吃别人，是吃家己。为什么啊？你自己吼这样视人不清呐、啊？啊，去拄着差吼，交朋友交流一个差吼。哦，再讲还有哪个地方很容易呢？会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钱就会不见了。除了我们就说到人多的地方被踩一尊呐、啊、哈、哦，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医院哦。所以到医院的时候呢，也提醒你哈、哦，这个财不露白哈。阿尼亚公啊，你住院呢哈，阿那钱都要改 K 后了哈。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心里要忍痛说啊，我今天就是好，我就只带两百块，我丢的话就丢那个两百块，那提款卡什么都不要带了哈、哦。好了，那 anyway 不管如何，可是这很难呢。如果你住院是你一个人，那你如果没有订医院餐，那你要外面吃东西，这也很难。那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钱就是要顾好啦，哈，不然怎么办？而且现在呢，各位要越来越有心理准备，因为也许哈，也许哈，在少子化过程里头，或者甚至咱都一无生，阿伯就是咱的家里是谁都你挂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你什么都要靠自己呀、啊。对不对啊？靠自己的时候，你都要家己带医，家己看病哈，家己啊怎样？虽然有志工帮忙，但是你要家己活到三餐，除非你自己请看护哈、哦，要不然的话，你什么都得靠自己，是不是？所以这样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其实未来大家要越来越有自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财不露白很重要。

好的，欣赏了这首《不敌鲁翁》，来自赖慧茹的《瓜田料》。接下来，我想再送你这首歌曲《上帝告天该海港》，一块来欣赏。这个是 Sabina 大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大乐队所带来的歌曲。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九月十六号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今天起一连三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次集结中央部会、各县市搜救队、国际搜救队、国军以及民间志工等上千名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请听以下的报道。1早8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2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撤离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2点半到3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讯。
1: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六十石山以金针山闻名，却也是台湾比赛茶产地之一。富里乡农会表示，六十石山茶种植面积仅20公顷，茶农却以精湛的制茶功夫屡屡拿下国际大赛奖项。正值金针花季，欢迎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也能带回六十石山好茶余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富里乡六十石山茶生产面积只有20公顷，是全台面积最小的茶产区。不过由于海拔介于700到900公尺，适合茶树生长。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表示，六十石山茶农不但曾勇夺英国星级美食大赏、最高荣誉金叉奖跟多面金星奖，也在日本世界绿茶大赛夺得双金赏，也曾获得台湾全国有机茶评鉴精选奖等殊荣，这在展现制茶的独到之处。
4: 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然后他们呢都去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他们去做制茶师的比赛，也屡获了银牌、铜牌、金牌厂，然后也参加了国际的大赛。尤其是我们的林俊杰，他参加了我们英国的 Greatest 的这个茶的比赛，他还得到了金叉奖，这是国际的大奖金叉奖的奖项。虽然我们的人数少、面积少，但是我们的得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3: 正值花莲金针山花季，六十石山满山遍野金黄金针花海正盛开。富里乡农会邀请游客上山欣赏山峦云雾跟花海交织而成的壮丽景色之余，也不妨上山品尝优质的六十石山好茶。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以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参加了2026台湾 AI 卓越奖，从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了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殊荣，展现了智慧治理的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由中华民国资讯软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主办的2026台湾 AI 卓越奖，是为了表扬把 AI 应用在公共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卓越案例。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数位转型，就透过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

0: 结合 AI 技术与既有档案资料进行智慧化检索与知识整合，荣获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水利资源处科长陈俊宏说，
1: 把这个之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很多庞杂的纸本资料转成这个数位资料，那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检索，很快的一个查找过往的一些资料，因为山坡地管理的部分也包括很多申请案件、违规案件，能够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技术，民众不管民众在申请或者是同仁在这个承办这个业务的部分呢更便利。
0: 宜兰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 AI 和数位技术应用，结合业务经验建构更完善的智慧化管理机制，让科技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助力，打造兼具智慧治理、科技创新和永续发展的优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宜兰地区因短暂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晴时多云。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碰可以醒来汤单元里，我想和所有的朋友来聊哦。我跟你讲哦，聊这件事情，今晚好生病，爱看运气哦。你若生小病，好，那我们在附近的家里的诊所啦，哦，还是说这个附近的区域医院，好，你啊金肝丹。但是你若说生病，需要到住院这件事情哦，这个真的也是需要看运气。运气好的刚好一进一出，好，有人出院你刚好可以进去。那如果没有你就得等啊，要不然的话你生病哎，你也要升对科。好，如果你生病刚好升到是那种很热门的住院，很热门的科别，你还真的等不到病床。以前我觉得这件事情离我很遥远，听到的不过是一个新闻。你还记得吗？上个月底有一个网友，他呢就在网络上 po 文，他在翠上哈，他就 po 文，他说哈，他们家妈妈生病，在医院急诊，急诊室。

等待要住院，待床12天。结果呢，就在急诊室要等待要住院的时候，因为院内感染，12天哦，不幸往生。那这个不太可能嘛，对不对？你会觉得很难很奇怪，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也说，当时啊，他就说怎么有可能，怎么带床带12天啊，怎么会在急诊室带床？那后来呢，他说这不寻常，不应该发生，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他。好了，但是了解没用了，因为逝者已矣，往事无法再追，也没有办法把他妈妈再安全的带回来嘛，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不只是等不到床，最重要的一点是医疗人力吃紧。这不只是只有在外县市，其实全台湾都发生，包括我们花莲中山附属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沈黄斌，他就说，他说几天前他下午看诊，第一名需要接受腹腔镜手术的病人，就帮他看一下哈，看一下他的排程呐、啊。这医生虎山沟医师嘛哈，哎、啊，你不敢开刀啊？啊，你看讲哦，哎、啊，有一个需要腹腔镜手术的，哎、啊，看也时间啊啊，你知道吗？来看诊那天，要甲排这开刀的时间哈。一来看诊，一刚背过的一站，但是一旦改亏都有时间，你知道吗？那个手术已经排到11月初，腹腔镜手术，哎，要等着开刀，哎，竟然他要等三个月后才能开刀。医生说什么？因为开刀房的护理师离职人数太多，在人力不够的情况之下，能够开放的刀房跟手术时数也受到了限制。这我能理解，护理荒。哎，现在不是跟他，不是说你没床呢，有病床啦，有病床啦，但是你没有护理人员呢。这沈医师自己也讲，他说他过去只要遇到部分良性妇科疾病，都会告诉病人症状不严重，我们就先观察，等到真的出现了症状了，我们再来处理。可是现在说法改变了，因为只要有一点症状，觉得未来可能需要手术，你就要开始排队了。你觉得不对，你就要开始排队等待手术了。那甚至呢，医生还说，你看你要排三个月后才开刀，你要不要去其他医院排排看，搞不好会更快。那当然也有这个病人说，哎呀，不要紧啦，我拢较济当啊，不差干脆两个月要开刀，两个月了再来开啊。所以医生也讲了，医疗人力短缺是真正让人担心的，它不只是等待时间长，而是正在慢慢的改变过去习以为常的治疗节奏。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身临其境，你真的不知道你排个住院要排那么久。来台大急诊室，台大急诊室呢，我们就说台大就好了。有时候我们大家看病，然后就想说，哇，万一如果医生宣判病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要来去找名医，名医不是台大就是北荣，对吧？我们华人去就是那里最近。你知道，根据台大的急诊室，也同时他们也发生了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即便有病房有空床，但是因为缺乏护理师开不了。所以卫福部最新统计啊，2026年1到7月全台湾的护理职业人数减少了827人。这也表示什么？护理离职潮跟缺工的困境持续的影响着医疗体系。好了，卫福部也统计哦，从今年的7月全台湾的领证护理人数达到314968人，而实际执业率只有62%，有超过117000的人他有证照，但是他没有执业。今年1到7月全台湾的护理执业人数减少了827。那你知道吗？为什么护理师少？因为医疗暴力呀、啊！你知道有

9.4% 的医疗暴力都是发生在急诊，而受害者大部分是护理师。你说你怕吗？又加上少子化啦，护理系的学

来协助医生术后或者是术前的护理跟照顾。这是现在它已经要成为一种常态。我说如果不是我们有住院需求，你知道我们预约住院，我们算是运气好，我们九天之后终于等到了可以住院，但是进去不代表你就可以马上得到任何的检查，所有的单子都在排队。我爸爸是住院到第三天的下午，一住院进去哦，什么事都没做，也没有打针，什么都没，因为要做检查，第三天才能够做一次的检查，没有办法一口气把所有的检查都排完。以前我们都认为你要检查嘛，就一口气把所有的检查都排完，现在没有，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可以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就等啊等啊等，然后等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哎，这个病因是什么，这个什么样，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处理。那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在医院里面我看到，其实哈，我这几天几乎天天逛医院，而且我是很不喜欢去医院的那种人，但是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去，然后去看了医院，然后很认真的去看着医生主治，你根本看不到医生跟主治，为什么？他们要照顾的人太多，我能理解。那你看到护理站的护理人员，欸，很辛苦，欸，六张床只有配到一个护理师，以前是四张床一个护理师，现在六张床一个护理师，你看多辛苦每一个。但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大家都还是很兢兢业业的在做事。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在住院的时候你还需要一种人，那种人他可以跟护理站的护理人员做专业的衔接，那种人呢他就叫做照护员。那照护员服务员，哦，就是我们简单说的，就是医院的看护，我们白讲白的就是看护，其实他就是有证照的照护员。哎，我跟你讲哦，如果说你有请家里有请这个外籍看护，你说真的到了医院生病的时候他不见得懂得如何照顾，可是如果你聘请的是专业的照顾服务员，照顾服务员他们，因为他们都长期在医院，所以他们大大小小都看过，他们经验也很丰富，而且他们跟这个护理师好来配合，他们会很轻易的就可以上手。这不是我们家族可以做的，不是我们懒，而是我们不懂，我们没有那么的专业。所以这个时候你又要再另外聘请照护员来去协助帮我们短期的来照顾我们的病人。哎，照护员也不是说你想要就有，哎，如果因为也有慌你知道吗，哎，也不是说你花了大钱你就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照护员，不是的。所以一般来讲你看哦，你住院好，除非你住健保床，要不然的话如果你住的是健保床以外的床，好，你要开始自费，然后你还要再请照护员，然后你还要做一系列的这个医疗。所以你看以现在来讲哦，你想要不是有钱还有，欸，你还真的需要有能够找得到人，好，还有愿意的，好，我们就说每个人当你把工作当作是一种使命，跟你把工作当成是提款机，你的工作的态度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遇到有眼缘的，然后呢又能够很细心的，会让你很放心的，这真的是我都觉得。还有包括你可以住院顺利的，你可以检查顺利不塞车的，你可以遇到医生，现在的医生每个都是好医生，你在医生的专业判断之下，然后你可以 及时哦，我现在讲的是及时哦，有效的 不会延误到的情况之下，可以得到及时的医护。我们就说现在生病真的需要看运气，还包括就算生病出院之后你可能需要住短暂的住进所谓的长照机构，欸，这也需要运气，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得了，他也是会有客满，因为没有床也一样，同样是遇到没有护理人员。不过呢我想这也是未来，不管是你有没有，我们都会老嘛，啊，你有没有这个子女可以帮忙你照顾，还是呢都

远在他乡，你什么都得自己来。还有你有没有上有老父老母，未来你一定会走到这条路，那你要怎么样的去选择陪伴父母终老。今天倒是有一个新的资讯我们要告诉大家，住宿式的服务机构使用者的补助调增方案，其中中重度失能长照的住民补助全年最高新台币180,000，中度以上的身障住民每个月加码5,000。卫福部也提醒，已经开始开放申请，符合三个条件的你都不用重新办理。诶，你知道吗，如果将父母因为工作需求嘛，你可能也没有办法照顾，这个时候可能要把他带到住宿式的服务机构，这也是一笔钱，对不对？对整个家庭来讲，这也是一笔钱。啊，如果你孩子生得多，好啊，父母亲没有存款，啊，孩子生得多，大家均分还好。如果父母亲生得少，好啊，那父母没存款，哦，这压力很大。所以有一些家属也是最近也是这样听起来，才知道说，原来如果有需要照顾的，需要用到长照的，哎，那都很辛苦，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补助方案我们一定要告诉你，这是行政院呢在9月10号通过的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的补助调整方案。现在呢是每个月10,000块的补助提升到15,000，全年最高180,000，而拨款的周期也调整1年2次，可以缩短家属的垫付期间，从9月14号开始申请。那另外身障者的住宿式照顾费用的补助每个月也同步提高5,000块钱。那么特别针对入住住宿式机构的中重度失能者，他会追溯从民国115年的1月，就今年1月1号开始，每个月补助增加5,000，9月14号开始受理民众申请，已经受理申请了哈。那如果你在114年度已经有核有补助，可是如果你有包含这个领取身障者住宿费用加码补助，或者是已经领取身障者住宿费用加码补助的，可是你的户籍所在地更换的，或者是你领取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对象更换入住机构，甚至是补助资格类别转换的，你都必须要重新申请。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地方政府就会依照既有的资格跟既有的补件内容来办理资格检核跟补助的核算，你就不用再重新办理完整的申请程序，除非我们刚刚说的那4项，你户籍所在地更换，你更换的入住机构，还有你的这个补助类别转换，或者是说已经领取住宿费用加码补助的，通通都要重新申请之外，其他是不用的。人于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让自己活在梦里，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学会看着未来，看着即将要面对的问题，或者是即将要面对未来的自己。如果你身边就只有一个人，那你要怎么样的去照顾自己老，然后让自己能够随遇随缘随境随业随遇而安，先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想好，一切你就不会有烦恼了。

0: 看着护士方很多的护理师没有办法承受高压跟低薪，好，但无论如何，我们真的哈，现在如果要去看病的话，请你对护理人员好一点，因为一定要留住他们，我们才会在未来我们需要的时候，不会有人，不会没有人照顾我们，对吧？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8.1公里，过北斗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旅梯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83.7公里，在香山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132.8公里，过大甲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台74线西向23.2公里，过太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4: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4: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3: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4: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3: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5: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8: 那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9: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8: 老宅延寿？
9: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8: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7: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8: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9: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7: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1: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2: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轰，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0: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1: 七十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2: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0: 服用的药物小心试水，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1: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2: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七分喽，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现正放行中，它放行路段是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横东段。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0403在两年多前重创严重的，因为受到地震重创严重的区块。那么这目前呢，还有七个工区都在进行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复建工程。那比较集中在慈母桥、九曲洞隧道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泾河隧道的西洞口、西畔以及临安桥的西端口。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在中横的西段，也就是天祥以西，你会遇到华路西豁然亭，这里有一个路基抢修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越往西走呢，也会配合着白天的管制放行而放行。那原则上啊，中横东段是这样啊，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6:30到8:00、10:00、中午的12: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6:30过后呢，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而且这一封是从葛口一路封闭到关园，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双路廊我们都知道啊，以花莲端来讲，大清水明隧道159.4持续的施工当中。那当然在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工程呢。那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那就是为了要配合马滩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有运送钢梁的作业需求，所以每天晚上的11:00到隔天凌晨1:30有实施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部分路段的短暂性的全线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是11:30封，12:20开；和仁到崇德12:50封，凌晨1:30开。那与此之间呢，它会在之前先封闭了北上车道，也就是说让所有的车辆呢都能够行轨道啊，那我们才会继续封闭这样啊。所以也提醒朋友，台九丁九公里和平路段，这里呢有路面工程以及刷坡的施工。花东公路的瑞北253.5呢，有铁路电气化的工程呢、啊，那么道路是缩减的。台十一线花莲大桥跟大坑道海洋公园，这里分别有道路的改建哈、啊，桥梁的改建以及路基的修复作业。台十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三十南安以及卓乐路段有边坡施工。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还有五权大楼、富裕精华大楼的大楼拆除、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行经这些施工路段，请您

减速慢行进，并且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行。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无论你是伫花莲头，或者是讲伫花莲尾哦。谢谢谢谢我们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哈、哦？那个好来，谢谢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进财老板，也谢谢我们的贝琳小姐，谢谢我们的宝玲，也谢谢我们的狗粮哎，有钱人担心被骗，我完全没有这个烦恼，因为我穷得很稳定，安全感直接拉满，很好，这样的也不错啦哈，好。林高良说，我一直笑一直笑，在交接的时候一直笑一直笑，你没有听到那个望春风那首歌吗？一听到我就笑翻了，你不会笑吗？你没感觉吗？哎呀，那我告诉你，那就是我们的笑点很低， you know， 就是笑点低，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哎，我今天竟然转不到我自己的，我竟然来看一下，我今天竟然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的那个，哎呀，真的是哈。好，那再来也要感谢这个是，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哈没有办法看到按赞的人是哪几位啦哈。我等一下找出来之后跟你说谢谢，好不好？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送给您喽，来吧。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咯，来吧。好的好的，我找到了，谢谢我们的文龙兄，谢谢我们的金管姐姐小玉光亮亮先生，以及我们的丰田菜，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也谢谢我们的宝儿玲。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连串的歌曲要送给你咯，来吧亲爱的朋友。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哎，说真的，中午吃啥呀？我觉得在花莲呢，要吃任何东西都很方便了。你看我们是一个多国料理，你想要吃哪一国的料理都行哎。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哦，自己煮，我觉得自己煮就很开心。

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怎么样让自己气血顺畅，但他都不是说吗，日后未来，不要说未来，现在就是了。你看我们现在是高龄化社会，又加上呢护士荒，护理师大荒，那医生呢也不晓得，医生那个你看这么忙，那医生可以撑多久我们不知道。但重点来了，我们就刚说你生病你还要生对科，因为如果你生病要住院你还要找对科，你不能跑到热门的，热门你可能要预约预很久，这个讲起来是真的是

一点都不幽默，可是这真的就是现在的困境，你可能要预约排队排很久，那你可能要怎样怎样不知道哈。那怎么样让自己身体健康？来，首先我们要告诉你，你一定要让自己气血顺畅，气血一畅通的时候，咱在说啥？当你的气血通畅的时候，我跟你讲，人这人运气就来啊，那运气最好你会看到啥，你知道？你会看到说，哦，我的财运来，我的贵人来，你知道吗？你会让贵人相助，消人万里啊。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让自己呢能够气血顺畅？我跟你讲很简单耶，老祖宗教我们真的一个很简单的智慧，那就是呼吸。欸，咱每天都在喘气呢，你若没喘气的时候，你有一手就不安了，对不对？那你知道呼吸有多重要吗？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调整呼吸，它呢可以瞬间帮你改变思维跟你尴尬的那种能力，特别是你如果说人在快乐在悲伤在郁卒在愤怒的时候，请你来呼吸，请你缓慢的呼吸，因为控制呼吸可以帮助你减压，甚至可以让你的头脑更敏锐。来，呼吸这件事情，它会影响身体几乎每一个器官，它不仅仅是帮我们的大脑跟身体提供氧气，呼吸还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跟感受，它可以改变你的心率，降低血压。你知道我每天晚上我在量血压的时候，我的血压呢可以在短短的六分钟之内它可以突然骤降大概30。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呼吸，大口的吸气。欸，真的那个血压就会降，你知道吗？所以呢呼吸它可以降血压，可以让你减轻你的压力，同时也可以抗你的焦虑，减少痛感，甚至可以改变大脑的化学物质，让你的头脑更敏锐。所以当你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甲肾上腺素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就会增高，这个时候大脑的注意的网络呢会受到干扰，让人没有办法正常思维。有没有人说啊，我生气暴怒症就这样来的，对不对？这时候怎么办？因为他大脑中的甲肾上腺素啊，大脑中去甲肾上腺素的化学物的浓度增高了，这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呼吸。欸，你知道人在生气的时候，你知道你会憋气，你不知道齁？来，下次试试看看，你准备要暴怒的时候，你会先憋气，你试看看。如果你憋气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化学浓度就增高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赶快练习你的呼吸，不要让你血液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的蓝斑核的区域就会活络起来。所以蓝斑核是什么？它就是我们大脑中一个非常具体的区域，它的功能跟它的压力有关系，跟压力的反应有关，它可以产生更多的去甲肾上腺素。随着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进一步的升高，注意力的网络就开始不同步，所以你就很难专注一件事情。那这时候怎么办？呼吸，请来一个深呼吸，就好像踩刹车一样，让你整个系统叫停，它就是你的大脑的重置按钮。如果你可以停下来深吸一口气，然后数，不要数太多，你就数1、2、3、4到6的时候，你把这个气吐出来，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的蓝斑核还有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就会降下来，你的注意力的网络也会重新调节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这个大脑重新开机的概念啦，哈。那这可能根据英国神经科学家罗伯逊教授在说，这可能就是为我们自己提供一个最精准的药物，它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呢你可以在开会时候练习，没有人会知道。所以你就呼吸，控制你的呼吸可以帮助我们重拾自我控制的信心，它也可以给人一种掌控自己的大脑情绪跟思维的控制力。一旦你持续1、2、3、4、5、6的时候，你再呼把它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脑袋就会开始产生了比方说减压啦，抗焦虑啦，那你的记忆力也会提升，决策力也可以提高，也可以有效的去减缓慢性的疼痛，同时也可以帮助你重新入睡。尼固鬼清这个是不用花钱的特效药，是你自己才有的，你就是你专属的医生，就可以帮助你自己啦。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开灯头车开看的吼，眼皮很重怎么办？呼吸，到底是先吸再呼还是先呼再吸吧，先吸再说吧，吸吸，我们用力的吸吸。

myself。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来，各位，你有没有呼吸？哎，吃饱饭后可不可以呼吸？哎，你这样吸，然后再吐出来，你有没有发现你胃里面食物就从你的鼻孔、吐出那个气出来了？好的，亲爱的好朋友，不管是快乐、悲伤，不管是焦虑，亦或者是嗨翻天，嗨过头，来，我们都赶快让自己稳住，稳住，呼吸，呼吸，呼吸啊！一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近尾声，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打给心态健康，万事如意，开车专心，随时听警广。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我们的雨山给我们按赞哦。我们明天早上10点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114年员工人均总报酬88.3万，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高，健康币确定。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 AI 需求超乎预期强劲，带动高科技产业营收大进步，发放奖金跟着成长。主计总处公布最新114年受雇员工总报酬结构，其中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 21.1%， 创下历年最高，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新台币 88.3 万元，较去年增加 3.2 万元，其中薪资报酬 76.1 万元，非薪资报酬则为 12.2 万元。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国健署长沈金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10月上线，不过12月才能兑换。记者尤若淳报道。
1: 运动部挥汗有礼，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10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2: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12月才开始兑换。
1: 沈金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上涨超过300点后，涨幅一度收敛，盘中再缓步垫高，不过成交量出现明显缩减，目前上涨364点，指数来到45876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3: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财阀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尽速统一财阀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权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6: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5: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6: 最低工资，
7: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计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度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财阀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财阀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8: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财阀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7: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 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赴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栖地。记者林颖晨报道。
9: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尽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10: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9: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英也说，
11: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逐渐的就消失了。
9: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南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2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正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一批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其中包括数万枚具高度破坏力的2000磅炸药。美国国会预算处证实，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已经耗费了380亿美元，预计每个月还会再增加30亿美元的支出。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已经对美国弹药库存造成压力，并且推高了能源的价格。外界担忧美国能否因应其他潜在的冲突，同时也让联邦的预算更加吃紧。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1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13: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处置。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12: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馨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元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之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4: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信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馨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

0: 以及将天翼十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馨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盘查违规计程车，发现驾驶是一名窃盗通缉犯，逮捕过程犯嫌还一度激烈抗拒，不过最终仍遭警方合力压制。记者金杰报道。
2: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巡逻，途经桃园区龙安街，发现一辆计程车违停在路口转角，立刻上前盘查。起初驾驶神色慌张，言辞闪烁，后经员警以电脑系统比对，赫然发现这名40岁林姓男子是台南地检署发布的窃盗通缉犯。此时犯嫌见身份败露，当场拘捕并试图推挤脱身，但警方反应迅速，立刻以强制力执法将他压制并上铐逮捕。全案讯后依窃盗通缉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3: 告诉你三项权利，现在涉嫌窃盗通缉案，可以行使权利保持沉默，可能辩护，请求调查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4: 你有去报道过吗？
3: 我明天要去报道啊。
4: 不行，那就是还没去报道、
3: 啊。要看罪态不？
2: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初步调查，这名林姓窃盗通缉犯当时驾驶车行的计程车，且他被通缉已经将近一年，北上桃园则是为了躲避查缉。警方盘查逮捕过程，犯嫌一度不愿就范，所幸员警迅速反应将其压制，展现强力执法打击犯罪的决心，营造平稳治安，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子宫内膜癌排名妇癌第五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跟复发癌有30年来苦无有效药物。食药署今年初通过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将新药纳入暂时性支付，有望加惠300名病友。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6: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医院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5: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现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一名吴爸爸在家中帮儿子洗澡，突发心肌梗塞，彰化基督教医院迅速启动叶克膜团队，将他从鬼门关前拉回。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基督教医院心脏外科陈应成主任表示，心肌梗塞发作往往生死一瞬间，许多病人甚至过不了第一关。吴爸爸突然发生非 S 地段上升型心肌梗塞，紧急送医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失去心跳，历经23分钟 CPR 抢救，再启动叶克膜团队稳定生命迹象，不过心脏功能迟迟无法恢复，也无法脱离叶克膜。
8: 对于这类的病人，以往只能漫长的等待心脏移植，那现在健保有几副所谓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那以往这种机器动辄要数百万元，通常家属跟患者会放弃希望，那现在有健保几副之后，我们可以帮他进行申请，那病人在植入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之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就顺利的脱离呼吸器。
7: 陈应成主任进一步说明，短效心室辅助器如同急性期的救生圈，既让衰竭心脏获得喘息，等待病况稳定之后，再转化为俗称钢铁系的长效型辅助器，让病人可以下床活动、返家生活，并且持续复健，稳定等待心脏移植。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72.3公里高雄端起

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208.5公里过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目前道路坍方，请驾驶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32.8公里过大甲，先前掉在外线的筒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苗栗出席启贤安居社会住宅动土典礼。刘部长表示，社宅完工后不仅提供青年与婚育家庭安心居所，同时助攻地方留才。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家住都中心在苗栗县新建第二座社会住宅启贤安居，基地位于苗栗市启贤街及丰年路40巷街廓，由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提供土地支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中央在苗栗县直接新建的首案民托好事已经在9月1号迎接首批住户入住，在此之前还有多元新建的台塘苗栗学院。感谢县府协助土地及各项执照取得，社宅依住宅法只租不卖，以照顾经济弱势族群，并助攻地方留才。
3: 那选择这个地方呢，除了生活机能方便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配合苗栗县的这个招商，能够逐潮引凤，有很多高科技的部分要过来投资的话，有没有年轻的工程师到这边来？万一没有找到房子，他可不可以到社会住宅这边来申请？只要的经济条件呢不会太高的话，当然没有问题。
2: 刘世芳部长指出，内政部所提供的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在苗栗县也推广得如火如荼。现今有许多其他外县市所需的租屋族群，启贤安居规划256户，预计2030年竣工。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完成22000个路边停车格置绘画，其中包括4200个智慧停车柱，车辆停妥即可自动辨识车牌，一并计算停车时间开单。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路边停车格完成智慧化后，民众可透过行动支付 APP 直接缴费。目前已经有11家线上支付业者提供相关服务，后续将扩大推广。市府指出，桃园市民以行动支付缴停车费的比率持续提升，这部分已经由前年的 25% 增加到目前 31.5%。 至于超商缴费的部分则逐步下降。张善政市长说，
5: 知道以前都是靠人在那边开单，现在呢，你停到路边智慧的停车柱还有地址，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牌照，完全都智慧化，只要利用 APP 就可以缴费，也不用再拿单子去便利超商缴费，直接下载 APP 就可以缴费。
4: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该局现正整合相关资讯，预计明年初系统上线后，即可透过网络和 APP 提供即时停车资讯，让驾驶提前掌握各路段可停车格，减少绕行找车位油耗，兼具便利和环保节能。另外，考量部分长辈和市民不熟 APP 操作，因此仍然保留9处服务据点提供专人协助，让市民自行选择缴费的方式。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正式动工，未来启用之后，透过完善的转乘接驳系统，让旅客与在地居民都能享有更顺畅的交通服务。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7: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

0: 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八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1: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

0: 也未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这名在安静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九月间因年仅十一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备注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四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备注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与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十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七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十天。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盐城区发生民宅窃案，一名江姓男子趁朋友喝醉的时候送他回家，却暗中复制住处的钥匙，再找机会下手行窃。警方循线逮人，成功追回被害人阿嬷的首尾钱。记者徐俊学报道。
2: 警方获报盐城区田丹街某公寓遭窃取财物金饰，随即成立专小组，经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41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所所长林鸿明说，
3: 经查，江姓嫌犯先前与被害人一同饮酒，趁被害人不胜酒力，于送其返家之际，暗中取得被害人住家钥匙并加以复制，后于九月初持复制钥匙侵入被害人住处，窃取现金60,000元许及金饰、金融卡等财物，犯案后更持金融卡前往提款机企图提款，所幸并未成功。
2: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专小组在新兴区南华一路将嫌犯具体到案，并起获遭窃的金饰、戒指、玉佩等贵重物品。特别的是，其中包含被害人已故祖母留下的首尾钱和金饰，具有深厚纪念意义。警方积极追回，让珍贵的家族记忆得以完好归还。被害人对此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动土典礼，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5: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000+，那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哦，那也希望说啊跟社区有互动哦，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4: 工程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八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马祖国定古迹东莒岛灯塔迈入第154年，为了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全面换新常设展，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与精致模型，更打造没有提灯互动体验，明天起开放免费参观，现场打卡还能抽限定纪念品。记者尤纯报道。
6: 东莒岛灯塔1872年点灯启用，守望马祖154年，为清末杨氏灯塔兴建浪潮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民国97年更升格为国定古迹，见证了百年来闽江口航道的变迁与马祖地方的岁月记忆。航港局航安组专门委员翁美娟表示，为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举办常设展，带民众一窥东莒岛灯塔的建筑奥秘。
7: 我们为了持续推动整个灯塔文化的观光，所以 以我们积极保存活用国定古迹北东莒岛灯塔的一个历史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来进行整个常设展示的一个全面更新，以东莒岛的首光时刻为主题，更新整个历史文物的一个展览及特色互动的一个

0: 体验。那从今年的9月17日起，我们开放免费参观，那欢迎大家一同来体会整个灯塔手温暖而坚韧的一个守望精神。
1: 东莒岛灯塔展览展区规划了六大主题，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通讯电铃等等，相当具有历史代表性。现场还提供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民众只要现场参观打卡，还能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马祖纪念酒和灯塔小夜灯。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巴黎城市沙雕展将延长展览期间到10月11号，沙雕市工作坊也将持续加码，欢迎大小朋友踊跃造访。记者刘威报道。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今年以 3X Universe 人气角色，包含拉拉熊以及角落小伙伴等，巧妙融入沙雕艺术，打造兼具艺术创意还有河岸风情的观展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巴黎。新北市高滩处副总工程师陈冠华指出，民众白天前往能够欣赏沙雕作品细节，傍晚迎着河岸微风欣赏夕阳，夜晚则有光环境点亮河岸，为让更多民众有机会欣赏沙雕，也让这一份夏日限定的河岸风景延续到初秋。本次活动将延长到10月11号，
4: 也将持续加码，邀请大小朋友不只看沙雕，更能亲手挑战沙雕创作，在专业沙雕师带领下认识制作技巧，一步步感受沙雕作品成型的过程与创作乐趣。
3: 此外，高滩处也提醒民众可以搭乘捷运淡水线到关渡站，再转乘红十三公车或是115号公车前往，免去停等车位困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日本百岁以上人口首度突破10万人，高居全球之冠，反映出该国公共卫生和医疗进步，以及相对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然而，伴随超高龄化而来的财政负担跟社会成本，正让长寿的喜悦蒙上一层忧虑。目前，日本的最高龄者是住在京都的一名114岁女性。根据统计，约有4000万名日本人领取年金，但工作的人口却持续减少，必须负担的年金、医疗和老人照护支出不断增加，照护的人力也日益不足。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公里过鹿竹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另外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372.3公里在高雄端前有大型的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208.5公里，过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6到5.5公里之间，过八里三交流道有绳索掉落；台65线南下5.4公里，过板桥一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台7线双向49.8公里，在80路段有坍发，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阿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呢哈？
2: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1: 哟，啊，有什么问题？
2: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3: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2: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3: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1: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3: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3: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1: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起。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九月十六号，欢迎您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吃饱饱，然后停留在金广的频道喽。我这两天上班，突然发现，栾树开花了，前面都没特别留意到。当然栾树它会有很多个不同阶段的花的颜色，有，但是这相对也代表这种炎热的夏天开始慢慢有一些不一样了。而最近呢，在太平洋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单位也提醒大家，接下来它的动线基本上是会比较朝向日本移动的。当然随着它慢慢的形成改变，它的组织的改变，还有后续的路线也许还会有那么一点变化，但是至少目前看起来跟我们台湾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很好，继续维持下去。你这几天运动还有这么大的动力吗？当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已经结束之后，现在运动目标不是为了鸡排，而是为了能够好好的多吃几颗月饼吗？我目前是这样，怎么觉得月饼的热量这么高啊？要运动好久才能消化，所以想要多吃几颗月饼，就得认真多运动一下了。

今天大家走苏花公路台九线的部分 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6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今天仁水隧道155到158这边则是车道缩减，傍晚5点钟之前单线封闭管制，这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方式，这是苏花改的仁水隧道，同样交通也是受到影响，这部分则是做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所以也就采取车道比较缩减的方式，请您来到这一带多多配合一下。中横公路12点到1点钟的放行刚结束，没赶上这一档的话慢慢来咯，下一档在3点钟。中横现在施工管制的地点还蛮多的，宁安桥、西畔、九曲洞、慈母桥、太鲁阁到天祥的部分，

0: 看过几次这个团体 UNUS 的表演，哎，其实气氛都还蛮不错、哦、而且你可以听到他们歌曲里头不时的都会放一些台语在里头，哎，增加一些乡土感也不错的。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请问你是那种常常要在家里找东西的人吗？东西如果掉到家里要找，那可能找到机会还多一些些，如果真的掉在外面，那就真的麻烦多了。然而找东西这一件事，必须承认个人我经验丰富，小从什么钥匙啦、眼镜啦这样的东西，甚至像我上个月出国的时候，我都还在出国前一个礼拜还在找我的护照。而且啊，像我自己包括钱包有好几个，会依照不同状况使用短夹、长夹。哇，那真的哦，有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有时候你会在更换的时候会想说，哎，这个要稍微藏一下。哇，讲到这个藏字就麻烦大了，这一藏可能就是当我自己想到的时候完全就是找不到的状态了。然而这部分现在科技越来越能够辅助啦。用什么来辅助？你看像现在在英国的大学，他们研发了一种能够帮助人找东西的机器人。我真的觉得这个能够研究出来真的太棒了。它有几种方式，一种最基本的就是当你房子里面桌上比如说就放一个像监视器一样的机器人，而这个呢跟监视器不一样的是它有一些判断的能力，不像监视器录影，监视器它只是单纯的录影，而当你要找东西的时候，哇，你可能要找很久，你可能要调很多档案，而这样的档案如果它又没有办法做一些物体辨识的话，物品的辨识的话，那你可能要往前追溯三天五天，或者是像我找钱包可能就是两个月以前更换了钱包之后就找不到放哪里了，那怎么办？这个就要太为难了。如果靠所谓的录影的方式，而且这种录影你必须要等于整个房子每个角落都要有啊。当然现在透过一个桌上型的小机器人，而且它哦就像镜头君一样，它会转转转，就在房子里面到处转转转，然后就把很多的东西都记录在影像里头，录影起来。那等到你要找东西的时候，你只需要比如说告诉他这个东西的关键字，好，比方说钱包，好，就这样输入进去，他就会自己去从多少时间里面，也许三个月，他曾经扫描过的所有眼前的东西，房子里面的东西，他就会去找出长得像钱包的东西，然后告诉你，哎，时间轴他曾经出现在哪里。哇，有没有很棒，对不对？好，当然这也是这种辨识的方式之一。另外一个更轻松简单的方式，则是用所谓的智慧标签。这就让我直接可以理解的就是，像在公部门里头好了啦，或者是很多私人机关也会有啊，就是那种财产的标签，

它也许是个条码，然而呢，哎，这样的标签，也许当你慢慢盘点家里一些东西，甚至它的标签可以是很小，它有可能只是一个小点点，你只要乖乖的把它粘在你觉得对你而言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好吧，我的眼镜盒，我的钱包，还有我的钥匙上面，哎，钥匙圈上面，都把它粘上这一个所谓的感测标签，哈哈，接下来就简单啦。只要它还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透过所谓的蓝牙的方式，它就可以扫描，也许房子三层楼的范围里头，在每个标签，当然它就是要有一个对应的嘛，你就是贴的同时，另外一个就存档在电脑里头，然后等到你真的要找的时候，它就透过蓝牙的功能告诉你，哔哔哔哔哔，它可能在某个房间的某个柜子的地方，这是不是很不错？这种室内远端寻物很棒吧？所以啊，不管你是想用这种所谓的机器人的视觉历史的记录来搜寻，或者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感测标签，也都是 OK 的。不可否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研发出来？你看，全球高龄人口快速成长，记忆力的考验就很重要了。如果这样子的记忆标签，哎，使用的范围很广泛的话，这也挺好。家里的长辈也许就是比较不会，不时的很苦恼某个重要的东西找不到啊，不然哦，找不到怎么办？有时候就会去怀疑别人，怀疑什么照顾者啦，怀疑不相干的人啦，甚至自己会很生气，生气自己或者是生气别人。如此，这样就可以排除在外了。另一个角度想想，哎，这样也蛮好玩的，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生活训练的科技。当你记忆力越来越下降，你不妨不时的就考考自己，哎，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啊在哪里？比如说，哎，我的无线耳机在哪儿？甚至你也许平常不常用的东西，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才会用到的东西，或者更久。比如说，哎，我昨天突然间想说，哎，要拿我的瑜伽垫出来使用，但是就怎么样就找不到瑜伽垫呢？够大了吧？它不是钱包，它不是眼镜，它不是钥匙圈，但是还是足够让我跟它好好的玩一场捉迷藏。所以，对于像我这样子神经大条啊，整天在找东西的人而言，确实，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智慧标签的话，你看，这将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对你而言，有需要吗？有困扰吗？跟我同一国，还是那种哇，非常精明，自己的东西永远是有条有理的，放在固定的地方。这就真的让我太佩服了。期待期待，智慧标签还有寻物机器人进驻家里面。

1:28， 待会儿每个半点景广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喽。 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跟我们说一下， 0800-000-1023 分机行案7，一个礼拜7天，所以景广永远在你身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延上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一到七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

0: 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赴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劳动部长洪胜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类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3: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2: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生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4: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5: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4: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10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10月4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3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方，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呀，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0: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I have rapped in a program I did, a Weird Weekends episode about rap.
5: Can you remember any of the rap that you did?

1: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警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今天的交通情形，要走中横的话，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点。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啦，提早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来这边先排排队等待一下，因为通过的时间，当然啦，每一次的放行都尽量会让整个车阵都放行完毕。那待会儿3点会是今天第四次哦，错过3点这一档的话，就得等到傍晚的最后一档5点到6点，然后夜晚就是采取封闭的状态。晚上的中横还是不太建议大家来行驶，还是会有危险性的。好，除此之外，走台30线4K 南瀑布路段，还有9K 的卓乐路段，边坡的工程采取整点放行的方式。

很快耶，下礼拜就中秋节了。你现在也在每天吃月饼吗？好，我承认我们家的月饼已经算是好吧，两盒，再加上前两天才有朋友自己做的月饼，哇，你就觉得自己做的月饼它就会有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像这样子的，比如说芋头酥好了，我觉得很可爱啊，芋头酥里面没有蛋黄，然后反而呢用一点点的像是麻薯的馅，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这个碎碎的坚果在里头，这样子也是不错的。你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吃甜食啊，真的顾虑是越来越多，现代人这种新陈代谢的问题

确实还蛮普遍的，包括连我们办公室啊，吃一个月饼哦，只是像是那种豆沙月饼哦，大家都已经会一颗豆沙月饼，就不到手掌心那么大的月饼，然后还硬是要切成四份，还要然后等到第四个人要拿的时候，看到那个模样，确实感觉上就是那个视觉上确实已经碎碎的，因为啊，如果那种有没有豆沙月饼，它一层一层的皮，再加上里头的馅料，如果它没有用那么多的奶油哈，它有可能那个豆沙的部分难免就会有点松散掉，所以就啪就整个散在那个月饼盒里面。好，当然现在像是医院的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也会告诉大家说，大家现在吃东西啊，你要懂得去看热量。比方说蛋黄酥一颗的热量大概多少你知道吗？差不多是250大卡一颗蛋黄酥。然而一碗饭的热量是多少呢？一碗饭热量也差不多是200到300大卡之间。所以也就是现在等于吃一颗蛋黄酥跟吃一碗饭，哇，这个热量是相当的耶。所以你能怎么办呢？也就是你就调整一下，假设你今天睡了午觉，假设你待会儿4点钟，好，你的下午茶点心是一颗蛋黄酥的话，那可能考虑一下，你就是把你的白饭的部分来晚餐的米饭的部分，可能你就要稍微减量一下，看是变成半碗啦，或者是再多吃一点蔬菜来做调整。好，所以这样就知道了蛋黄酥的热量如此之高。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也是因为光是蛋黄酥里面的那个蛋黄的部分，它本身的热量可能就有差，大概有70到80大卡。所以像我自己之前曾经做月饼做蛋黄酥的经验，我可能就会把蛋黄切成一半就好。没错啦，蛋黄酥里面，然后吃下去整颗蛋黄，说真的觉得吃起来很过瘾，很够味，这样才叫蛋黄酥嘛。但是也因为咸蛋黄本身呢，它也是有透过一些腌制的制成，所以里头的盐分啦、胆固醇基本上都比较高一点点。所以人家说啊，这个吃一颗蛋黄酥，你可能需要运动的时间，也许你就差不多要花至少要40分钟，甚至最多，如果你的蛋黄酥又大颗，然后又油又腻的话，里头蛋黄真的也很大的话，甚至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会建议你，你可能要考虑哦。如果你这一天比起你平常吃的甜食而言，你现在的月饼如果量比较多一点，你可能每天要多增加将近1个小时的散步的时间。那如果1个小时的散步对你而言有点长，那你就换成强度比较高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或者是游泳，或者是骑单车，然后每一次都大概可以持续个30分钟左右，这样子就会好多了。而当然啦，像是绿豆椪这种单颗的热量其实跟蛋黄酥也差不多。目前反而看到的就是一些广式月饼，有的一颗的热量会比蛋黄酥还要再少一点点。但是对于现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可能月饼啊，我昨天看我们家的月饼，它的有效期限一般都会在中秋节过后，以现在拿到的月饼，就是它的有效期至少3个礼拜，有的因为是甜食的关系嘛，有的大概可以甚至到1个月多都可以。所以如果现在已经开启了每天让自己浸泡在月饼的模式当中，请你记得跟家人朋友多分享，把这个量稍微降低，同时提高你的运动量吧。

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原唱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觉得莫文蔚透过他自己很个人化的演唱方式的诠释，这首歌又有不同的感觉了哈，很好听的一个氛围。好，在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大致上都算是蛮顺畅正常，要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目前有施工，所以呢封闭北上的车道，那南下车道是有在施工的，而这样子车道缩减就是小心行车，而且施工的区块也有长达一公里左右，基本上这边还有很多个红绿灯的路口，那还有一些进出海洋公园的车子，相对的朋友们来到这里的话你就留意了，那原本靠海这边可能还有一些可以休息的地方，那现在这里可以停车的空间相对也就因此而减少一些些了，大家留意一下旁边的车子的行驶的状况，彼此保留一点空间啦。待会儿两点对时再回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

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34.4公里，在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62.4 公里过大甲，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捆绳掉落。北上 60.3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0到190.2公里，王宫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今天的警民热线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的分局长赖凯淳，赖分局长，分局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0: 呀。讲到我们新城分局辖区啊，我们在交通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你看下礼拜哦，又是连续假了，
1: 是
0: 啊，到时候势必的这一次四天算是很长哈，
1: 对，
0: 且天气慢慢的转凉一点，舒服一点，很多来花莲的夏天就会觉得哇那个热啊，但是秋天的这个时节再加上有很多旅游补助，所以预估接下来应该旅游的人潮上应该也会算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接下来这个连续假，分局长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交通旅游来到花莲部分有什么提醒呢？
1: 比起114年，哦，就是在花莲春节啊各个连假，比起114年同期段，我们花莲进来的游客的车辆一次的比一次还多哦。像今年从春节到228到清明连假几次的连假，发现哎旅客回来了，
0: 是，
1: 对，然后他们开车当然在花莲会比较方便，
0: 嗯，
1: 哦，从苏花下来之后，在我们算是北花莲段，哦，一进来苏花就到新城分局的辖区，确实就开始发现旅客因为路况不熟，或者是因为开苏花太专注了，然后一进到台九线就放松了，可能他的速度可能太快，或者是未注意车前状况，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状况。所以还是提醒听众朋友，进来到花莲之后，因为花莲很狭长，道路的风景可能会让你看到有点腻，虽然很漂亮，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您的车速，以及保持安全距离，以及要专心。
0: 有，还有现在像我们合欢山，哦，
1: 是，
0: 像最近也有陆续像是中部那边的大学也是发生大学生夜冲，嗯，这样发生的意外一样 哦在花莲，如果是这种你看18岁刚出来念大学来花莲来东部，摩托车标配一定要有的，但是如果技术或者是对

0: 路线的了解，或者是驾驶的纯熟度有限的话，真的拜托，有些山路哈，真的要多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我们辖区现在是九月份，那我们就往前推，前面这几个月在我们辖区的一些交通的状况如何，一些事故啦。
1: 2015年一到八月份哈，我们分 A1、A2 跟 A3。A2 跟 A3 的分别就是，其实就是车祸有没有人受伤，好，那我们就把它归为一类。那比较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的 A1 今年有一到八月份到现在有四件，比较特殊的是刚刚回应主持人讲的，在中横台八线里面就发生了三件的 A1 事故，那三件都是机车，那年龄层可能很广，有大学生哦，这个就像是夜冲哦。那另外两件都是我们研判应该是疲劳驾驶哈，他们可能从西部从北部过来花莲走中横，骑机车走中横旅游。那因为中横的路况可能不太好，还有再加上距离长哦，所以他的驾驶的时速已经超过他可能体力或者专注度能够负荷，一个弯道如果没有注意的话，时速太快，那可能失误会撞到山壁，或甚至就直接会往那个山谷下去。好，所以这三件很令人遗憾的案件都是机车的骑士，他因为疲劳驾驶未能注意道路的状况，然后就自撞山壁，以及大学生那件事翻落山谷，后来就抢救无效。哦，这都很令人觉得惋惜，就是大家开开心心想要过来中横看美景，希望各位骑士朋友能够衡量自己的体力状况。哦，你可能觉得不累，但是你的专注度累了。如果您是从西部过来的话，其实在松雪楼一路从五岭啊这边上来到松雪楼，松雪楼是一个很好休息的地方，它可以吃饭，然后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再往山下走。那往山下走一路其实都有好几个点可以让你稍作休息，我们休息个15-20分钟，再往慢慢往下骑，比如说天祥绿水，然后绿水往上有西堡国小，然后洛韶，其实好几个点您都可以停留下来休息一下。好，不要说一口气从松雪楼直接骑到隔口，开车都要2.5小时，骑机车至少2小时，那个专注度因为山路很陡，然后来车也是很多，你可能会有跟对向来车发生对撞的问题。那 A2 A3 大家就是花了钱受点皮肉伤，但是如果再严重骑机车就是肉包铁嘛，哦，这很麻烦。哦，所以就是挺想要来挑战中横的骑士朋友，真的要务必注意一下休息的时间，哦，让自己的专注度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上路。
0: 有啊，像我在官员吃粽子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一些骑机车的，然后有的他们甚至环岛的，我反而觉得真的有的成年人，他们会规划自己每天在环岛过程里头骑多少公里就好。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想法，就是他们会让自己决定 OK， 我可能一天就是80最多100公里，不要超过。
1: 对，
0: 然后让自己大概每隔20公里左右就一定要休息。就像分局长说的，中横泰国国家公园有很多个休息站，也就是让大家好好休息的时刻，活动一下筋骨也是 OK 的。好，所以从这些事故看起来原因很多，那分局长也分析几个，如果没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这个几率啊，真的突发状况的时候，那个完全你能够反应的时间很短哈。
1: 对，我们用今年度的交通事故的噪音来分析，三大原因，第一个很显然都是偏个人的状况，就是他可能就是心不在焉分心驾驶，你可能在讲手机，在使用手机，甚至就是开到恍神，就是你恍神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台九线它虽然笔直狭长，但是它还是会有一点弯度，那 有一些弯度你没有注意到，你可能就朝路肩就冲过去了。我们另外一件的 A1 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恍神跟心不在焉，这是肇事的原因最高的部分。那第二个是未保持安全车距，那可能是你开太快了，好，前面红灯。那因为我们这边台九线因为速线的关系，所以黄灯的秒数比较长。
0: 是，
1: 那黄灯启动，你看到黄灯就应该慢慢刹停，而不是加速想要跑过去。所以为保持安全车距，前面的车刹停你可能会来不及，所以在限速要注意限速以及前方的道路状况。那第三个主要是发生在经济交易比较繁忙的嘉里跟北埔村 这一段。那因为我们北埔村，我们这边自己自称我们是北埔西门町，美食很多。那就是在可能中午晚餐时间，路幅比较狭小，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状况，所以会有一些可能你起步进入车道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后方有来车。这三个会是比较有可能是偏外地客不熟悉路况，有一些是本地人他未注意交通，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一些优先通行的原则，就是支干道要让主干道，
0: 是
1: 左方车要让右方车，转弯车要让直行车。那这些优先通行原则也是在交通肇事的时候双方肇责比例的分配的原则，就是有人是主干道，有人就是有优先通行的权利。好，这个部分要大家要知道双方的权利以及你行车的规则在哪里。
0: 现在路权很重要，
1: 是
0: 有关责任。
1: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大家来到路口你就是要减速。
1: 对，
0: 尤其有的有行人的地方就是要停下来。
1: 是，
0: 好，交通的状况先跟大家分析到这，我们休息会，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在今天邀请的节目当中，是我们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的赖分局长，继续分局长和大家来聊到哦，这种毒驾防治的部分。当然，毒驾有时候真的看了哦，这些吸毒的人，然后又驾车，然后波及无辜的驾驶人，真的看得好难过。被波及的人，那在我们分局辖区，哎，在前面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对于这个毒品的查缉上面，哦，成果很好。我真觉得这非常重要啊，哈，阻断一些事，请分局长跟大家分享。
1: 新城分局在115年1到8月查缉毒驾，总共目前是37件。那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比较没有什么感觉，今年伊托米子出现，这种毒品出现才开始毒驾。其实毒品人口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某些范围，某些人，那他会，这些毒品人口本来就是有在使用交通工具。那为什么以前没有毒驾？第一个是法令的还未修正，第二个是警方我们没有工具可以像酒测一样在道路上发现这个人他有毒驾的情形，他必须透过尿液的检验。那不是每一个在道路上违规或者是有疑似毒驾可能的人都能够被采尿哦，所以以前抓毒驾是有各种的限制。那现在警方在立法院的修法，然后以及执法工具的改善之后，可以使用大家有听到的毒品脱衣快筛。对，那我们针对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征兆的驾驶哦，比如说他蛇行，他可能前端因为交通违规被我们拦下来之后，发现哎，他真的有一些口齿不清、盗汗、发抖，或者是很多话，顾左右而言他，一直闪避哦。那这些都是有赖于警察同仁他们过往的经验哦，什么样子的太阳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好，那就是针对这些人，我们会要求他要实施脱衣快筛的检验。那哦，据测现在目前也是，如果说他有不能安全驾驶的征兆，我们还是会把他搭公共危险罪的准先行犯来逮捕。好，所以就是希望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再来抓他毒驾。我们希望能够在发生事情之前，把这些危险的毒驾的行为的人能够抓起来，
0: 先揪出
1: 来，就是让他人车分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好，车子就是他的恐怖攻击的武器嘛。对，那我们也是呼吁啦，就是毒品跟酒精都一样，会使人的判断力降低。你觉得你在这个时候可以开车，但是其实毒品的毒性以及瘾性，它的毒品的药性，它是对人的影响是叠加的。好，伊托米子的烟弹你吸一口没事，但是两口三口它的药效上来之后，它的那个会影响到肌肉的痉挛，可能瞬间就让你的脚跟你的身体，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就很像在抖动啊，像丧尸一样。好，那当然你的脚就控制不住你的油门，那这个对于其他的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是造成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好，那希望适用这样子的法令以及这样子的执法工具，可以遏止这种恶行。现在其实罚很重了。

0: 毒价破一块塞阳性以及拒测都有它的罚金以及公共危险罪的适用。那现在又修法了，又针对了那罚金，有比如说是拒测的话拉高到27万，原本是18万。
1: 是 是
0: 对，那现在可能大概10月之后就会开始施行，现在目前已经修法且公布通过了，预计10月份会开始施行。那希望用重法能够遏制一些人可以
1: 远离毒品，
0: 施用毒品后不要驾车，甚至远离毒品。
1: 嗯，
0: 对，
1: 好，这很重要。而且讲到毒品的查缉部分，哦，我们前一阵子我们新城分局哇查获了一个加工厂这样的地方，哦，
0: 是
1: 这个案破得很漂亮。
0: 对，这个案件也是我们原本在我们新开的193县道有一台车驾驶试用毒品后然后就晕了，然后直接冲撞对向在停等红灯的两台车，哦，那速度也很快，还好没有太大的伤害，就是车损。这个驾驶后来我们确定他车上有毒品而且有毒驾的行为，因为发生具体的公共危险的事件了，所以他就被法院羁押了。那羁押之后我们再从他的相关数位建制发现，欸，他在我们这边新城分局的，民宿里面，哦，可能有制造烟弹的一些证据。我们报请花莲地检署指挥侦办，然后收证完之后再前往这一家民宿去执行搜索，还好东西都还在，哦，就他制造烟弹的一些工具以及毒品原料掺加物，哦，就是他像烟弹有时候会掺加一些香料啊，薄荷啊，西瓜啊，这些水果口味，嗯，哦，这些来制造烟弹 的工具我们都 先扣押起来。后来再经过侦讯，哦，他坦承有做这些烟弹的犯行，而且也有供出他的药头，然后接着我们又去找他的药头，就后来就破获了，在8月26日也在我们这边的一间，他有点像是长租型的民宿了，哦，就是他们有两个人都在里面，然后有也是扣到了一些毒品原料，然后跟一托米纸烟弹的一些半成品以及成品。哦，这个案子从毒驾发展上来，我们不仅抓毒驾，哦，也是要针对毒品的食用人口它的毒品来源来做一个断根及溯源。
1: 是，你看我们一口气把它的，哦，分装工厂把它查缉了，也制止了这些毒品向外流动的状态，好，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在我们目前警察机关在毒驾还有毒品的查缉上面都花很多的心思。好，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新城分局赖分局长，谢谢分局长，
0: 谢谢主持人。

萧敬腾跟郑容和所演唱。韩国明星可以把中文讲得这么好，也真的不容易呢。2:29，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对外省道台九线的苏花，今天需要特别留意，就是159的大清水明隧道，6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仁水隧道155到158，这边5点钟之前单线封闭管制措施，这里是有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基本上对交通的影响没有太大，大家接近这个管制路段小心行车，减速慢行，依照指示来通行就 OK 了。中横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3点，您要走中横的朋友赶快现在慢慢要往太鲁阁移动咯。待会2:30每个半点景广的重点新闻联播，让你在听歌还有听讯息的同时一起来掌握你一定要知道的重要新闻，待会再回来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嘉义县水上乡发生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将凶嫌当场逮捕。犯案动机有待进一步的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2: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鉴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3: 发现死者儿子涉重嫌，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

0: 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1: 警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0: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了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主持，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3: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几万，那接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哦。那也希望说。”跟社区有互动，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2: 工程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8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启动，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5: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8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4: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跟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同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5到33度，北部23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24到30度，外岛同样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谁啊？

0: 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就是现在在职场里头越来越在乎的。除了大家常说，哎，这个 IQ， 你有好的 IQ， 有很好的智商，当然对你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更在乎所谓的 EQ。

另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则是，另外一种就叫做 PQ。 你个人有特别留意你自己的 PQ 的状态吗？什么叫做 PQ 呢？当然它跟 IQ 一样，EQ 一样，都是个缩写，而且在职场当中也越来越多人在研究说，PQ 比较高的人，他有可能在工作、在婚姻、在健康方面成就也有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甚至这些堆叠起来，相对的他的也许工作所得也就因此也能够拉升。而拥有比较高 PQ 值的业务人员，他的成绩销售量也会比较高。什么叫 PQ？ 它是从三个英文字把它组合起来，而中文我们直接把它翻译出来就好了，它就叫做正向智商。这种正向智商其实它很大的关键也在于它的理论就来自于包括像神经科学、组织学还有正向心理学，它也是用一个指标的方式来衡量到底你自己的心智状况到底有多少时间是处于一个正向的位阶。意思就是假设你的 PQ 分数是比如说是 60%， 就代表着说，你的大脑有 60% 的时间是在为你效力。而当这样子的正向智商跟你共处的时间比较长，必然的你可以想象吧，你的心情啦还有你的工作效率也都因此可以受到影响。但是不可避免，每个人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难以逃脱的心魔吧。想想你今天从早上到现在，你有抱怨你自己的哪些状态吗？有难免吧。像我今天从一大早忙到刚刚，然后待会儿节目结束还有另外一波要忙碌的事情。有啊，这种工作一路下来一直忙哦。有啊，总会跟同事啦还有跟家人说一下说，今天真的好忙好累哦。这种所谓的劳碌烦躁，这也是心魔之一耶。还有你是不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如果完美主义，有时候你对自己的要求太过于苛刻，这也难免有可能会让你因为标准过高而为难自己，甚至让别人对你是有负面评价的。还有啊，如果你常会有这种受害者情节，你一直觉得别人针对你哦，然后让你觉得不时的会很生气等等，这同样也都是大家常见的心魔。还有哪些呢？常见的心魔共通病啊，还有逃避的心理，难免对不对？好胜。还有啊，有时候你会去讨好别人。

别人，或者是过度戒慎恐惧，以至于呢让你太敏感，压力太大，这些都是难免的心魔。那怎么办？要怎么样来提高 PQ， 提高你的所谓的正向智商？相对的，你就要让你这些麻烦的心魔，所占的比例慢慢降低。虽然不容易，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尝试一下。你一定要用 PQ 来平衡你的工作跟生活。不止个人，当你的 PQ 好的时候，你自己身旁的工作的伙伴，甚至呢你的家人，也都因此跟你在一起是一个开心、舒服、正向的。所以你就要懂得自己先培养好的 PQ， 然后呢适度的你就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种正向智商。你知道有一本书，它同样就是直接就叫 PQ 正向智商，然后它的小标就叫做人生成功幸福的关键，这样可以理解了吧？现在你要想接近成功，能够享受幸福，你就要来锻炼你自己的心智。很重要，降低你的心魔。那相对你就要增加，比如说那个同理心，增加探索力，增加开创力，还有增加你自己真的陷入困境的时候，你就要懂得自己怎么样来走得出来，还有增强自己执行力，你的启动力。比方说现在已经九月份了，如果问你说今年到现在你有没有自己原本想做的事情还在卡关的状态，如果有的话没关系，现在还来得及，一切都还来得及，赶快。如果你卡住的是因为你的心魔，比方说有的事情你太胆怯，顾虑太多的话，赶快让你的心魔退退退退吧。你要让自己的心魔慢慢降低，然后更重要，有更高的启动力、执行力去做你本来想做的事情，大胆一点，采取行动。当然，当你把你的 PQ 值拉升，工作也会更快乐而顺利的。

刚这首歌来自于 SHE， 最近开始陆续有讨论到他们有没有可能合体这件事。如果合体的话，我预估他们演唱会的市场应该也是相当惊人。

上一个周末在台东不是才刚办了这种大型 KTV 的演唱吗？刚刚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啊？我们不用跑太远，在家里，在车上，甚至啊，有些我们是台电的朋友在听我们的广播，也是可以跟着哼哼唱唱啊。待会三点景广的五分钟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中横公路待会儿三点钟即将是下一次的放行，这是今天的第四次，一天就五次放行而已喽。

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在外线有两台小货车发生碰撞。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365.6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2: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太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3: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辐射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6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60%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3大照护缺口。
4: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三点十二，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钟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演艺圈的动态，你看金钟奖的入围才刚公布，大家当然就在讨论着，哎，有没有一些遗珠之憾呢？不管是综艺节目，还有戏剧节目，你有没有前面这一年会让你觉得好深刻，但是怎么名单没看到的呢？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看小 S 的主持？在去年金钟奖里头，小 S 跟派翠克他们获得到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哇，这也是小 S 付出很大的一个关键啊。当然在这个小姐不惜地这个节目里头，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看，我就很喜欢看小 S， 虽然以前年轻一点，那个无厘头到现在就是那个反应好快，而且好幽默，她的节奏之快在综艺节目主持的部分，可以让你觉得很多都是你想象不到的，他的节奏跟他的反应哦。那光是看这个就觉得好过瘾，所以他去年拿下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这个是非常多组的主持人大家争相要争取的一个奖项，因为这真的太代表个人的功力了。当然这绝对还是有团队的问题，那也要看整个制作团队邀请来怎么样的来宾，而彼此的互动上头。当然这几年看小 S 随着当妈，当然小孩也陆续的开始进入成年阶段，所以他的个人风格上 有不太一样，当然也就沉稳很多了，但是那个幽默跟节奏感的拿捏是很棒的。虽然去年因为这个节目拿下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而今年这个节目持续，但是今年这个节目好几个大项都没有入围啊，今年只有角逐人气奖的部分。所以啊，很多人就说，哎，今年的遗珠之憾，小 S 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吧，必然也有很多讨论。而评审团则是说，虽然小 S 仍然很优秀，但是在这一年以来，评审团看到的是还有更多

其他的主持人们表现更亮眼，所以对他们而言，不全然是一种遗憾，而是希望这个奖项继续能够找到更值得鼓励，而且这一年来更是发光发亮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有有有，今年的遗珠之憾，也有人在讨论着他柯震东，因为他的戏我也看了。

柯震东所主演的这个剧啊，机身其实它很特别啊，这整个的题材的部分，

这有别于在台湾以往在戏剧类所特别专注这个题材来把它做大发挥的，而这一次这部剧一共入围了多达9项之多，尤其幕后制作团队的肯定的部分很多耶。你看他入围了多少个项目，包括入围了迷你剧集奖。还有，入围了戏剧类节目创新奖、节目配乐、节目摄影，还有声音设计、美术设计、造型设计、视觉特效。另外，唯一人的部分，特别就是男配角的部分。当然，男配角，对王伯杰而言，很对他。其实他的演戏的部分，我个人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很赞啊。那也有很多的评论也是说他拿捏得非常好。虽然男主角柯震东这一次没有办法顺利入围。同样也是因为，还是有很多人都表现得非常之好，而这出剧整个入围横跨了表演、音乐、摄影、声音、美术、造型、特效等等各个不同的领域。至于柯震东，资深的影剧圈的人说，没关系，不用替他烦恼。一个奖项对他而言还好，因为他已经树立了自己的风格，而且他的表现越来越好。

听到女生的声音就是天心，而她这次在我们六个这个影集里头的呈现，其实她也表现得很好，因为我有看，我也觉得天心这几年在戏剧的演出上面也很棒，只是为什么他没有入围呢？因为整个评审团说这一出剧里面有太多个年轻的演员，而他们个个都表现得很出色，怎么办？你总不能够把每一个人全部都入围吧，所以也是有很多新人的呈现更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今年的遗珠之憾，还包括拜六礼拜这里面的孙淑媚。想到孙淑媚，尤其像是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头她的演出，也是让大家惊艳到哦。怪的粗带没回，来听这首歌，我要闪闪时。待会三点半钟，五分钟全国重点新闻点播再回来。今天走台三十线的部分，四 K 南瀑布路段，九 K 的卓乐路段，每个整点才放行一次。

0: 警广新闻，
1: 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国建署长沈进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十月上线，不过十二月才能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2: 运动部挥汗有礼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10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3: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十二月才开始兑换。
2: 沈进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60点，来到46,077点，但市场投资人观望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动向，追价买盘谨慎。中场加权指数收在45,848点，上涨337点。有书员报道。
4: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4: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

0: 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员警巡逻拦查疑似超载一预拌混凝土车，发现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酒测证实超标，当场逮捕扣车，移送地检署侦办。进阶的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直属中队当时巡逻，在桃园区大兴西路三段大吉街口发现预拌混凝土车疑似超载，立刻上前拦查。该车田径驾驶受检时，员警闻到他身上散发浓烈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数值达0.25毫克，涉犯公共危险罪责，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该车移至保管。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3: 受检的田径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实施酒测，酒测值超标，已触犯公共危险罪，当场依法逮捕并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为了防治事故，警方持续加强酒驾执法。统计今年一到八月，全市共取缔酒驾3703件，相较去年同期增加5.22%。在大型车违规方面，今年一到八月份累计举发19522件，显见打击酒驾和违规的决心。警方重申酒驾零容忍立场，将持续针对车辆超载、超速、未礼让行人等违规加强执法，提醒少数驾驶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3: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1: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3: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2: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所演唱。在我们今天刚两点多的时候，邀请了新城的分局长，新城分局的分局长有特别聊到接下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已经通过了，接下来就会等着公布实施，快的话预计就是10月份了。而这里面有几项跟我们民众朋友蛮相关的，其中包括对于毒驾跟拒绝毒驾的部分，整个罚则全部都拉高了。另外对于无照驾驶同样也是拉高，尤其啊车子的部分，包括毒驾会吊销，车子会吊销，而你如果车子借给别人用，结果这个人毒驾了，同样抱歉，车子不论登记在本人亲友或他人名下，全部一概都是用没入的方式，以防这个吸毒的人他会借用别人的名字来登记车子，来规避法律责任。所以其实很多的交通法规部分也都要跟着很多现实的状况，实际上发生的状况来做调整。修法之后，汽车驾驶人第一次毒驾直接150,000的罚款，机车驾驶人120,000的罚款，而如果再次违规则是继续往上加罚90,000元。而拒测的部分同样也都是把金额也拉高了，罚则的部分一样，甚至呢同车乘客也有责任哦。相对的就像酒驾一样，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有喝酒或者甚至他有吸毒，你同样跟他坐在同一台车上，一样有责任的。

这个歌黄飞阿哥周星杰所演唱的歌曲，然后今天的交通情形啊，你看快要四点钟，而如果想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可能时间就要算一下咯，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朋友们可以从太白阁进去天祥的这个机会了。傍晚的五点到六点，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就会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所以，请用的朋友们，您你要走中横，时间算一下，如果今天来不及的话，马仔卡炸嘞哈！尤其有些山区啊，到了过中午之后，经常就会有起雾现象。这应该在花莲，大家以前走中横的经验，如果很丰富的话，你就知道中岛撩熬哈，很多高山的路段，你几乎哇能见度很低，这样开起来是会比较害怕、比较危险的。

很可爱的李竹青，他在前两个月也来到花莲，有来演唱过。事实上，最近花莲活动也真的是蛮多的，陆续包括像是这个周末，有再有歌手要来演唱了，包括很可爱的郭靖，会在花莲登场。喜欢他的哪一首歌？这首歌。

这个周末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就把郭靖请来花莲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九九，我是严玲，感谢您的收听。待会儿的节目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景广，待会儿台东分台的玉芬陪伴你，傍晚时间，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 340.7 公里，过了高科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21.6 公里永康前在内线车道有槽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 319.7 公里永康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57.2 公里龙井前在中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今天又是玉芬哦，在空中陪伴花莲、台东的朋友哈。好，今天项羽休息啦，所以呢，在空中花莲、台东的朋友呢，有任何路况，依旧是按照您平常熟悉的路报路况方式来报路况和打灾。好，那么目前的天气如何？来看一下。

好，目前在今天的天气，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17号的东北季风会减弱，17到19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我们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注意二十号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我们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大致上都是顺畅的。花莲、台东学生下课，记得行经学区一定要减速慢行。好，那么另外呢，在

0: 台东的路况目前在台二十线梅山口这里，今天是礼拜三没有开放通行，那么明天礼拜四依旧是没有开放通行，所以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今天九月十六到十八号在台东花东这里都有演练大规模的赈灾救灾的情况，那如果您行经有需要指引交通的部分呢，麻烦配合。那么另外呢，在花东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最大震度达6级的大规模地震，那么主要有七国14支队伍共同参与哦。今天下午应该绿岛有海啸灾害应模拟的演练。那么另外在台东的路况方面，台九线的 351.7 到 353.2 槟榔外环道有新辟的工程，这里是已经开放通行。那么台九线跟东49-1路口采车种的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1号至10至来通行。好，那么在花莲部分，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明隧道复建工程五点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如果配合施工需求会是现场情况实施双向封闭，那么封闭时间大概是30分钟，请耐心配合。另外马太安溪的钢便桥在 231.6K 到 233.7K 目前维持双向各一块一慢车道，限速控制在40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施工在台九线的 253.5 这里，那么全天候是交通管制，现场有道路缩减的情况。东澳到南澳路段 113.5 到 123.4 配合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那么每天晚上的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那么会封11:20是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123.4这里以及121.8，那么在11:30到凌晨12:20全线封闭，路段管制跟开放时间会是车辆到达该段时间酌予调整，请配合。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4，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遇又困，所以在玉芬的这个节目分享下呢，一直到6:30，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用您平常熟悉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讯息。好，那么目前呢，在台东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么要提醒依旧是在我们的关山这里，因为我们关山有一个比较在视线上比较需要注意的路况，就是米国学校这里跟关山公路段，因为在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的埋设工程没有照明，所以目前是用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行经时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再来就是池上大桥这里改建工程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各双向各一车道通行。那么另外呢，在台九线的 312.7 318.3 325.5 331.4 332.9 德高道路野路段有输油管线的维护工程，目前台九线南下 331.4 永隆路段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在花莲的部分呢，台九丁线九公里路段 9.4K 横向管箱横向箱涵排水以及路面改善工程，一直到5:00单线双向管制。另外在台九丁线的 60.3 到 61.1 和平隧道，这里有照明管线的维修工程，每天晚上的8:00到隔天5:00是施工作业安全，会采单一车道封闭，另一车道双向轮放通行的一个原则。另外在台九丁线的苏澳到和仁路段，这里有这个垃圾捡拾的清理作业，5:00前机动管制的，就是1356，今天是礼拜三嘛，所以有进行到5:00机动管制的情况。OK， 4:26，欣赏徐佳莹行走的鱼，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有一名安亲班的老师，因为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导致于挫伤，老师因而遭到了起诉。法院审理之后，依照故意伤害儿童罪判拘役十天，不得一颗罚金，也宣告缓刑，也没有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在安静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九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4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出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10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7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10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子宫内膜癌排名为妇癌的第5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和复发癌有30年来苦无有效的药物。食药署在今年初通过了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份将新药纳入了暂时性支付，有望能够加惠300名的病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 组长黄佑文说，
4: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医院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3: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现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家

0: 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今天起一连三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一次包括集结了中央部会、各县市的搜救队、国际救援队、国军还有民间志工等上千名的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一早八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两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测离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动线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可以提供紧急通信使用。通信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信。
1: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到明天东北季风就减弱了，那天气还是很稳定，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偶有零星的降雨，但主要是基隆北海岸、宜安地区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所以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大多像桃园以南都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及东半部是29到31，感受比较舒适一些，而中南部来到32、33度，局部温度还会来得更高一些，感受偏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听到歌声来自于丽蓉、蔡依德所带来的《杯酒》。不会中奖，好嘞，那边又无任何新的路况，依旧是按照您通常播报的路况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然后也可以透过0800-00123的电话，花莲请按7，台东请按8。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6，内容蔡义德所带来的杯中情，时间4:46了。花东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么维持运作的服务有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固定网络、市区电话、防灾告警广播讯息，还有110跟119紧急电话。那么可以建议使用固定网络，市话或减少非必要的上网。这是在115年的国家防灾日，花东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花莲县的卓溪乡跟周边地区是今天下午的2:30到3:30一起进行了哈。那么台东县金峰乡嘉兰村跟立秋村还有周边地区是9月17号的下午2:30到3:30，台东县金峰乡嘉兰村以及立秋村还有周边地区是在明天下午17号星期四下午的2:30到3:30。那么电信业者依据灾害防救法跟相关演练计划，启动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模拟极端气候跟地缘风险而造成通讯受损的通讯使用状态。好，麻烦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就是在我们的金峰乡嘉兰村跟立秋村以及周边地区会进行的一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1: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2: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0: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1: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53，目前在花莲的路况方面看一下哦，目前在

好，我们看到台十一线的4K 点八花莲大桥这里的改建工程，下游侧有施工的情况哦。那么台十一线一百，台十一线。

电波挂网的工程，五点前整点放行十分钟。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05K 上边波保护工程，五点前整点放行十分钟。另外，卓乐路段9.8K 上边波保护工程，五点前整点放行十分钟。玉长隧道26.2到28.9隧道照明汰换工程，那么晚上10点前会在隧道两端的洞口实施一车道封闭施工，另一车道轮流放行。

好，另外在台东的关山路段，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好，那么另外呢，在台九线的312.7、318.3、325.5、331.4德高道路野路段，这里有输油管线的维护工程，目前施工是在台九线的南下331.4永隆路段，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来欣赏王子璇所带来《我也曾是你》，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4.6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号北上41公里，宜兰前在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机场端到大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OK，好听的歌曲来自黄飞的《单台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OK， 时间来到5:07，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于芬，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晚上的6:30。花莲的朋友今天相遇又困，所以有于芬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那当然，如果您有新的路况，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播报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那么在路况方面，现在是小朋友下课也将近一个小时了，当然就是也有学生还在学校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行经学区一定要注意孩子们的安全，减速慢行。那么另外呢，在台东的纵谷线、台九线312.7、318.3、325.5以及331.4，德高道路也路段这里有管线的维护工程。那么在台九线的南下331.4永隆路段，这里有这个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管制。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关山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因此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提醒驾驶朋友。那么另外在花莲的部分，我们看到台八线的 110.1 大屿岭到隔口路段中横公路的东段，这里有限高 3.8 公尺、限重22公吨以及总长 12.2 公尺以下的车辆行驶。另外在110到 159.5 大屿岭到西堡路段进行甲类大客车，请用路人行进台八线东段注意车辆进行以及限制的规定。另外在官员路段 112.6 灾害重建工程，在6:30以前原则上是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但是也配合天祥端的西行车流，尽量减少用路人沿途停等的时间。官员合欢派出所前跟天祥路段的灾害路段 114.6 到 167.3 每天巡检巡、这查询后确认可通行。

在4:30以前是开放通行，4:30以后会在合欢派出所的114.6以及天祥西端167.1两处铁门会关闭，现在已经5:09已经关闭了，不开放了，不开放往花莲跟西行往大园的车辆进入。那么在4:30到6:30之间呢，会实施车辆清空，只出不进，6:30之后到隔天的6:30会实施夜间封闭的情况。来欣赏李荣浩的歌声《名字》。

0: OK， 时间来到了5:15。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2: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3: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吼，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呢。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3: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炸一条尔，假使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会用罚钱哦。
2: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2: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3: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2: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3: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县警察局维持治安工作不遗余力，各项专案绩效斐然。今年第二季缔造打诈、扫黑、肃枪三料冠军。王惠美县长亲赴警察局表扬破案有功人员，肯定维护治安的卓越表现。请听报道。
2: 恭请局长代表本局将本次荣获的三项殊荣献给县长，县奖。
1: 王惠美县长肯定陈世煌局长率领警政同仁打击诈欺犯罪，共计瓦解诈欺集团110团，查获犯嫌934人，查扣汽车及现金等，总值达4亿551万多元。同时透过警银合作，成功拦阻遭诈汇款超过2亿9705万元。
3: 累计我们总共这个截断的不法的金流有到7亿256万。那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全县的一个诈欺受理的案件是下降17%，财损的话减少有35%。那每一笔被我们守护的钱呢，都是我们乡亲的血汗钱哦。那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这个坚持跟努力哦。
1: 王惠美县长说明，县府全力作为警察局的最大后盾，加发勤务繁重加急刑事加成，也编列9亿多元经费新建警政厅舍，透过回馈金采购无人机等设备，持续打造现代化软硬体安全执勤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今年中秋节首次结合教师节迎来4天的连假，苗栗县警察局规划交通疏导，国道交流道和台61线部分路口将分时管制或封闭，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确保道路顺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表示，9月25到28号连续假期期间，除了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外，并针对实施高承载管制与匝道封闭措施加强执行，确保行车顺畅。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6: 苗栗县辖内国道1号头份及国道3号香山等两处交流道南向，于连假首日25日6至12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另于连假第3、4日27、28日每日12至21时实施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封闭，台61线香山至竹南南向路段为确保主线畅通，于9月26日至28日每日12至21时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三角路口及竹南垃圾场等6处平交路口。
5: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用路人可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并呼吁切勿酒后驾车，共同维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台中超巨蛋孵蛋进入最后倒数，卢秀燕市长透露 BOT 案目前已经开花结果，预计10月和投资方签约，整体投资金额约600亿元，将是国内最大一个单一运动场馆投资案。请听报道。
1: 卢秀燕市长指出，台中超巨蛋将采 BOT 模式引进民间投资，目前投资方是台湾人寿，未来台中超巨蛋将参考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团队相关的球场管理施工模式，以及正式开工到完工约3年的新建经验，依实际设计及工程进度协力推动，
7: 到时候呢会新建的很快，从开工到完工，如果按照日本火腿队他主场新建的方式的话，大概3年就可以盖完。那这里面呢会有一个复合式的功能，不是只有可以打棒球，未来大型超大型的演唱会都可以举行。那另外呢他也会有饭店，也会有这个百货公司哈，那会有各种的艺文场所哈。
1: 市府运动局表示，超巨蛋基地紧邻水南经贸园区核心及中央公园，其中南侧基地已经建符合世界棒垒球总会 WBS

0: 以及国际赛事等级标准的棒球场馆为核心，规划至少提供 4.5 万席观众席位，也将导入弹性空间转换设计，因演唱会、艺文表演、大型集会及展览等多元需求，提升场馆全年使用效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新竹晴天27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多云30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是多云26度，花莲多云28度，台东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OK， 时间来到5:35，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又困，所以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今天花东已经启动所谓的这个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的动员演练。那么目前在海滨公园、还有立基大桥、体育场周边都有一些这个演练的相关单位，那也希望行经时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安全第一。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自由发挥梁文音所带来的《相送》。

乱想等心中呼唤的声浪声声唱，等你再一次的回头望倒影，在水泥墙上失去踪影，是我看了希望，泪水湿了眼眶，清晰是你的脸庞，这种味道叫做离别。

OK， 时间来到5:43，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宇芬，在花莲跟台东、陪伴大家到6:30。好，目前要提醒大家的依旧是在我们台八线110到184.5大雨岭到隔口路段，那么这里是限高3.8公尺，限重22公吨以及总长12.2公尺以下的车辆行驶。那么另外在110K到159.5K 大雨岭到西堡路段进行甲类的大客车，请用路人配合。好，那么其实也蛮多朋友、就是没有注意到限高的情况 撞到这个限高门就很危险，所以希望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这个限、这个进行跟限制的一个规定。那么另外在台八线的官员路段112.6灾害重建工程6:30以前呢，原则上是间隔一小时放行，但是配合天祥端的西行车流也会尽量减少右弄人延停的这个时间。好，再来就是官员合欢派出所

所前到天祥路段，在六点半以前实施只出不进，六点半之后到隔天六点半会实施夜间封闭，提供给现在、您在这个路段的朋友。那么再来就是官员路段 116.5 修复工程，六点半以前一个小时放行一次，那配合这个西行的车流也是尽量减少用路人沿途停靠的、停等的一个状况。

好，那么目前在台东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那比较要提醒的依旧是在我们的关山这里，关山的部分哈。好，这个跳来跳去，关山公路段这里的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台九线民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设备，因为在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工程，目前是警示灯提醒用路人。好，梅山口向阳明天礼拜四是不开放通行的，提供给大家参考。时间来到了5:46，接下来欣赏玉芬很喜欢听的歌曲《刀郎披着羊皮的狼》。

哇，是不是觉得这个心有戚戚焉啊，这是要稍微有一点历练的人啊，听这首歌曲就会心有戚戚焉，有一些感受了哈。好，5:53，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花东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即将在明天17号哈，今天是花莲卓溪乡跟周边的地区，那么明天在金峰乡嘉兰村跟立秋村还有周边的地区，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会进行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那么维持运作的服务有包含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固定网络、室内的电话、灾防告警广播讯息，还有110跟119的紧急电话哦。好，那只是说手机行动网速会变慢，服务会受阻的一个状况，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中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18公里，过了竹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44.9公里，过了树林，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1.1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OK， 时间来到了6:09，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呀。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115年国家防灾日，赈灾动员演练登场，陆海空救援启动，副舰长率队飞往绿岛勘灾，台东八处。百大文化基地在聚首届串联成果发表展9月16日登场，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双十节散场加开台东往台北的列车，保障民众中秋饮食安全，台东县卫生局公布115年中秋食品抽验全数合格，长照需求近9000人，台东县府办照福员培力说明会，广邀在地人才，推动药证工作成果斐然，台东县卫生局一举荣获6项殊荣。台东基督教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一站式服务受肯定，医师呼吁及早确诊，有助于延缓以及改善情绪跟行为。第二位临床心理师甄才中判缩短心理横线的待排时间。花七五乡道玉长大桥9月18日赈

在复建工程完工通车，大幅提升桥梁品质以及行车安全。推动有机农业数位行销与创新应用，花莲县府邀请民众掌握 AI 影像行销的新工具。花莲县政府办理农村再生五大主题多元培力，助攻花莲社区深化自主营造以及产业创新。五位屋十八岁转大人，花莲县府支持青少年走进生活，学习责任与回馈社会。花莲生长编织培力班结训，学员作品走好客艺术村展出。

夹夹横向远方，剧有刁难，归顺彼爽。

团队全力克服天候跟环境的挑战，横跨了乐乐溪，连接地方产业跟居民通勤的花七五乡道玉长大桥。90918赈灾复建工程主桥体的工程已经顺利完工，那么今天也正式举行通车典礼，由县长亲自主持剪彩仪式，跟各界民意代表、地方绅士以及在地乡亲共同的见证这一座南区重要的交通动脉重生，象征了花莲在赈灾后的交通重建迈向了新里程碑。

从各自在地的生根到相遇交流，逐渐的走向了串联。第一届台东百大文化基地串联计划，今天到21号在台东故事馆办理成果发表，回顾八处的百大文化基地以及两处 HUB 这一年共同走过的串联历程，邀请民众走进展场，认识台东各地持续发生的文化实践，还有基地之间逐渐形成的交流与连结。

好，为了展现花莲客家文化丰富的内涵以及推动成果，花莲县政府即将在9月18号到10月4号办理2026的花莲客家文化风华活动，用刻意风华亮进花莲为主题，来结合客家艺文展演还有文化展示，呈现花莲客家文化的再传承、创新以及推广上多元的样貌，邀请乡亲游客共同感受花莲客庄的文化魅力。好，那么在19号下午6点日出大道会举行开幕暨客家之夜，邀请徐世慧、陈芳宇、郭靖、李义君、罗时峰等艺人登台演出。那么在9月20号下午3点接续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演出剧目《仙缘陈梦》，还有宜昌国中的管乐团花莲女中乐团精彩表演，希望可以透过客家戏曲、管乐跟舞台演出来呈现传统艺术以及青年艺文能量交织的文化风貌。那么花莲客家文化风华展从18号到10月4号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展出，从花莲客家文化发展历史出发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以及亮丽客庄等主题内容，来呈现历年活动的主视觉、影像记录、出版的书籍、客语沉浸式的教学成果，还有客家美食、观光产业还有文化场域等多元的内容，一起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好，不要忘记了花莲县政府诚挚的邀请大家9月18到10月4号走进客家文化风华展，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成果。9月19、20参与开幕暨客家之夜的客家大戏，看展览、赏客语、客艺、听音乐、赏客家美食，共同感受客艺风华，亮进花莲的精彩美丽。好，更多的活动讯息可以上网查询。

OK， 通了电，通了景广的电，烦恼通通不见。时间来到6:23了，来2026国庆焰火在10月10号台东盛大登场。那么因应活动散场旅运需求，提供民众便捷的返程交通，台铁当天会加开5、2、6、7次的列车，从台东站发车前往台北，来协助疏运参与国庆焰火的游客，欢迎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好，那么当天海滨公园国际地标会规划精彩的舞台表演、在地特色市集等系列的活动，那么目前也正积极的规划各项筹备工作，邀请全国民众到国庆来，到台东来欣赏国庆烟火。好，那么加开的5、2、6、7次列车在10月10号晚上的9:56从台东站发车，沿途停靠鹿野、关山、池上、玉里、花莲、罗东、宜兰、南港、松山、台北等站，方便沿途游客活动结束返回自己的家。

OK， 时间来到6:24，感谢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金广。明天下雨就回来了，所以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台东的朋友啊，没有，明天。明天是湘怡在空中陪伴花东的朋友，因为明天玉芬有药物要去这个做全职的采访，所以明天节目由花莲代为主持。 OK， 最后送上毕淑敬、徐伟翔所带来的想要保护的，后天见咯，

0: 金广，金广晚间新闻。
1: 健康币招商吸引百家企业，首波五大通路可兑换 AI 带动奖金成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10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12月开放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1: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2: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 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 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1: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20%，是历年来的新高。有署员的报道。
3: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88.3万元，年增3.8%，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4: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3: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李宜晨的报道。
5: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6: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5: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8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8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金

0: 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商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1: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0: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4: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3: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一辆国光客运右转撞上新加坡籍女性游客，妇人受困车底，救出时没有生命迹象。黄俊伟的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调查，车祸发生在台中市西区民生路与自由路一段路口，行人受困大客车车底，消防局获报顺利将伤犯救出，右上臂及左下肢开放性骨折、骨盆腔骨折，呈现没有呼吸、心跳、O 卡状态，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交通分队周恩如分队长说，
6: 龚姓男子70年次，驾驶营业大客车，由暨光街沿民生路右转自由路往军人街方向行驶。新加坡籍女子48年次，步行由民生路跨越自由路行人穿越道时，与大客车发生碰撞。新加坡籍女子已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中，目前有生命迹象。
5: 肇事的国光客运司机强调，进入路口后确实做到停等确认，等待一群人过马路，没有人才松开刹车起步，没想到车头通过斑马线，就听到人群尖叫，才知道发生意外。第一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龚姓司机没有酒驾毒驾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卫福部为凯凯案设立社工新规定，引发社工不满。卫福部澄清，目的是要强化第一线的支持与保障，绝非增加负担。部长施崇良强调，正透过4大改革全面改善社工职业风险与心理压力。尤纯的报道。
7: 卫福部研议社工专业人员管理制度草案，建立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登录、训练以及督导管理制度。基层质疑在社工界低迷的时刻建立这套制度，反映出卫福部对现实社工界的需求不了解。对此，卫福部长石从良澄清，考量社工的服务范围广，才会定出一致性的规范，也将透过4大改革来改善社工职业环境。
8: 司法的对话上，好，因为这一次这个。因为这个司法的判决也引起我们第一线社工心中的压力，哈。那么因此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现在会委托专业团体去办像这个 社工司法的对话论坛。
7: 除了建立社工司法论坛，卫福部也将报请行政院提高危险以及临时出勤加计，并严拟明确工作指引和专业法律协助，做第一线。

0: 社工的坚强后盾。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立委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林雨晨的报道。
2: 立委王正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及病历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三个障碍，
3: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障碍。
2: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4: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2: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搜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家防灾日赈灾动员演练今天登场，全国搜救队汇集台东建立前进指挥所，离岛演练结合陆海空救援，并由副县长率队飞往绿岛勘灾，全面强化离岛防救灾韧性与跨区应变能力。王玉芬报道。
5: 上午，来自于全国各县市的搜救队伍透过空军运输机以及陆路车辆陆续抵达台东，并在台东市海滨公园、四维路以及临海路附近区域建立前进指挥协调所与救灾据点，设置报到、储屋、资通讯作业、物资集结以及油料供应等功能区，同时中华纸浆厂实施危险物品灾害救援演练，富冈渔港实施离岛绿岛赈灾跨区动员救灾支援演练。台东消防局局长卢东发说，
6: 这次演练考虑到因为我们台东有两个离岛，结合这个海空的立体医疗后送跟绿岛乡的一个应变演练，我们会结合这个 DMAT 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还有我们卫生局还有公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伤病患大伤的一个演练，还有后送作业。
5: 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特别率队搭乘安捷航空救灾专机前往绿岛视察，透过这次演练全面检视绿岛面对地震、海啸等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强化海啸疏散、大量伤病患处置以及收容安置等机制，提升离岛自救互救以及防灾韧性。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男子交流道前拖板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吸金30亿遭到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

0: 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信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五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男子求处12年重刑。温信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位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十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信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男子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楚姓男子，更查出另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业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静姐的报道。
2: 桃园检警调查楚姓被害人罹患视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四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吴姓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吴姓和父姓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祖先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扣手机基证，发现吴嫌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3: 吴姓祖先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吴姓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2: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请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楚姓父亲和吴姓及父姓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犯嫌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是随之位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刚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张姓男子因生活压力大，三度驾车在大湖乡道路绕胎甩尾，苗栗县大湖警分局以车追人，巡线通知他到案说明，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陈怡玲的报道。
6: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员警日前发现大湖乡台三线大湖酒庄路口附近路面留有多处圆形胎痕，疑似车辆绕圈行驶造成，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车后，并通知50岁张姓男子到案说明。第四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7: 发现为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分别于夜间及上午以车辆绕圆方式，过程中产生大量烟雾及胎痕，对现场交通秩序及其他用路人造成影响。警方完成相关市政收集后，

0: 依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规定致单举发。
1: 张姓男子坦承，因生活压力大，为了纾压才开车原地绕圈烧胎，苗栗地院审理后判处5个月徒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协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4: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3: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公布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入围翻译文学类奖，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该大奖的台湾作家。东方之东故事描写一名女子赴中国大陆寻找失联的丈夫，历经种种离奇的遭遇，是平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由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婆娑之岛及梦魂之地。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裁罚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紧速统一裁罚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的权益。任兰心的报道。
5: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6: 裁罚基准全国一致。
5: 裁罚基准全国一致。
7: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积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度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裁罚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裁罚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8: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裁罚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7: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外界预期明年度最低工资月薪有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最终决议是交由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当中会衡量经济发展，同时与业界、劳工界好好沟通。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9: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10: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

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0: 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狼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在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栖地。林宇晨的报道。
2: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尽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3: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2: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英也说，
4: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几阵子就消失了。
2: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南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2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杜鹃最快今晚生成，预计20号前后于日本南方海面往东北方大回转。关东地区的天气不稳定，未来一周台湾偏东北风，迎风面偶有短暂阵雨，20号水汽较多，降雨范围扩大。
5: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有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国一北上的358公里男子往仁武的匝道拖板车故障拖掉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外线车道大沙石车下匝道车速非常的慢，请留意。另外是在台88线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10分，景广全国专案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更新，请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道路状况，首先来关心台八八东向的13.7公里，过万大桥的外线。

车道跟路肩大货车是故障停放的。同样，台八八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故障车警示百太近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北上的358公里男子出口往仁武的匝道拖板车故障，正在进行拖掉。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移到中线车道，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在这里耶。准备要7:12，刚刚差点讲9点，我多想下班。好了，准备要7:12，它是爱要安心的安心呀，收录在单身极品歌曲《呼呼》。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

0: 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是鬼鬼吴映洁，歌曲叫 Sugar Rush。 在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教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继续听到的是红桃姐姐。

0: 姐姐姐叫我姐姐，
1: 连续两首歌曲都跟姐姐有关，信号大坝安以威的红桃姐姐跟姐姐谢金燕。台六十一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43.2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台八八的东向13.7公里过万大桥的外线车道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待会来听7点半的金广新闻了，他们是自由发挥，3D 武力全失。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嘉义县水上乡日前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的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凶嫌黄男当场逮捕回警局，犯案动机仍在厘清。周佑谦报道。
1: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监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2: 发现死者儿子涉重刑，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致死血腥

0: 遵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云林县仑背上午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43岁的廖姓女子骑机车搭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行经港尾村道路时，和一名男性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廖姓女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后死亡，另外三人分别救治当中。施新凯报道。
3: 警方在上午7点多接获通报，仑背乡港尾村新镇1-15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一辆勤务车及4辆救护车前往处理，同时通报云林县政府教育处，掌握学生伤势及后续处理情形。当时机车上共有3人，包括43岁的廖姓女骑士及她的2名儿子，2名学生分别就读仑背国中1年级及2年级。另一辆载菜的货车由年约25岁男性移工驾驶，救护人员随即展开紧急救援及分流送医。仑背消防分队小队长黄邦章说，
4: 现场是一个货车跟一台机车，机车呢是母亲载的两个小朋友要去上学。
3: 警方提醒拥路人行经乡间道路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车况与周遭交通环境，并依规定保持安全距离及适当车速，机车骑士更应落实安全防护，避免因一时疏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高雄市仁武区上午发生变压器爆炸，砸落到车上，一度造成2000多户停电。台电公司表示，肇事的是一只松鼠，当场惨死。目前经过紧急抢修，中午已经全部恢复供电。徐俊秀报道。
5: 16号上午7点多，仁武区文管路上一根电线杆突然发生爆炸，高挂的变压器冒出火光后掉落，砸中底下停放的一辆自小客车车头，引擎盖严重凹陷变形，地面则躺着一只焦黑惨死的松鼠。台电凤山区处业务副处长吴永宗说，
6: 原停电户数2345户，8时31分经转供复电2317户。本案事故系松鼠碰触设备裸露处故障电流产生热应力，导致变压器挂铁固定熔蚀熔断，导致变压器掉落。
5: 经过紧急抢修，已于中午12点24分完成全部复电。台电公司表示，这处电杆每半年接派员巡视设备是否良好，最近一次巡检是在今年4月16号，当时并没有异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及南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7: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 David Guetta 版本的 Final Countdown 2025年的电子音乐版本哈。好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88的西行凤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东向的13.7公里过万大桥的外行车道路间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继续听到的是欧巴雄青吹落去来的几条歌是比我更加爱你。

0: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蔡明佑的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当中的音乐作品仅止于此。道路状况，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来听林俊杰。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到114.5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59.3到159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4.3到262.5

1.1公里古坑系统的斗六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的东向13.7公里过万大桥外线车道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咯，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0: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艾翔的节目时间，没错，它是恶女凯莎 Kesha 的经典作品 TikTok。这个平台现在使用争议非常的大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5.5到6.5公里，是定到了乌涂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的。目前台六一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他是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Expectations。

她是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专辑当中新专辑歌曲叫做 Expectation, 期待。在感情当中难免都会有期待的，对吗？但是期待落空也别这着急失望跟难过。很多时候都要先冷静下来，来了解一下它当中的原因跟情绪出来的原因是什么。8:14，我们来听到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0: 你的英雄，
1: 爸爸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人是很大的依靠。

8:23，邱淑婵《吴征》的新 EP 歌曲叫做《纽横》，是抓紧的意思。吴征在南四线腔叫做某藏，某藏就是没关系，不要紧的意思。当中收录歌曲的发音叫做 Nail， 哎，我要看一下笔记。这个哈、哦、南四线腔跟北四线腔呢，其实是那个发音呢、啊、哈、哦、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我今天下午呢还在跟淑婵做访问，然后还在跟他聊说，哎，这个的发音哈、哦，我必须跟他请教请教哈、哦。我个人是北四线发音是没有那么准。好，找到了，叫做 Nail Hand。抓紧的意思 ，nail hand。听众驾驶朋友，有听得懂这些客语的内容吗？啊，这个客语小教室的部分。听完淑婵的新歌，我们来听浅提的新歌《沉默的巨作》。

连续两首新歌，邱淑婵的 Nail Hand 跟浅提的沉默的巨作。待会八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了，他是张悬教安普，歌曲疯狂的阳光，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应由审议委员会决定。李宜晨的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朱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3: 那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这个决定应该是审议委员会。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台湾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面对连年亏损，积极进行成本控管及资产活化，也期待水价调整能在兼顾民生物价及社会影响之下走向制度化。由淑燕的报道。
4: 面对供水社

0: 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1: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0: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只是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弹性调整机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今年中秋节结合教师节迎来4天连假，苗栗县警察局规划交通疏导，国道交流道与台六一线部分路口将分时管制或封闭，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确保道路顺畅。陈怡琳的报道。
3: 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表示，9月25到28号连续假期期间，除了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外，并针对实施高承载管制与匝道封闭措施加强执行，确保行车顺畅。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4: 苗栗县辖内国道一号头份及国道三号香山等两处交流道南向，于连假首日25日6至12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另于连假第3、4日27、28日每日12至21时实施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封闭。台61线香山至竹南南向路段，为确保主线畅通，于9月26日至28日每日12至21时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三角路口及竹南垃圾场等6处平交路口。
3: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用路人可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并呼吁切勿酒后驾车，共同维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五，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嘿，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很简单，来自陶喆的歌声。哎呦，唱的简单吗？如果是陶喆的歌，我觉得唱起来也不简单哦。爱这个题目，我相信在人类的历史文化社会当中，哎呀，千古难题耶。歌曲讲爱，戏剧作品讲爱，文学作品好多好多的东西都离不开爱这个主题，对吗？爱也分好多种，家人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情人之间的爱，浪漫爱。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刚刚是爱很简单，但确实不简单，现在是阿妹张惠妹，爱是唯一。

爱是唯一，她是阿妹张惠妹在《也许明天》的专辑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爱当成是事情的最后或最终的解答或者是回应，你觉得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看事情，可是很多时候在

0: 我们的社会当中，爱可以在最终的时候解释非常多的事情。8:47，我们要来进行礼拜三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刚进入大学时，面对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课程，我曾一度感到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担心自己符合不了。不论是论文写作、文献阅读、小组讨论报告，或是程式码的撰写等等，这些都令我感到困惑、头昏脑胀。以程式设计来说，身为一个对程式语言知之甚少，可说是零基础的初学者，光是下载软体就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虽然在理论课上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但到了实作课就不知所措了。每一次上机练习，撰写出的程式结果常常是红字 error。 为了让自己有所突破，我开始从题库本里找相似的题目练习。虽然人是错的多对的少，成绩也不理想，但我还是学到了许多之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涉猎了不曾碰触的领域。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也让我吃尽苦头，文献细读会花太多时间，但又怕速读难以掌握主题，反而找不到适合的文献资料，进而影响论文写作。撰写论文时，总感觉论证不够充分，也时常无从下笔，好不容易写出一些后，又觉得逻辑混乱，论证不清，太过流于表面。因此我开始留意作者在论述问题时的逻辑脉络，从如何深入分析到转折过渡，明白论文不只是文字的堆砌，而是用逻辑把资讯碎片织成网，再经过反复的推敲，把每段文字都连接到研究主题。小组报告对当时的我来说也很陌生，因为自己不擅长与人交流并表达个人观点。记得在第一次参加小组讨论时，侥幸地被分到一个气氛很好的组别。讨论时大家都会畅所欲言，尽情表达个人看法，提出建议，而我也被这轻松又主动的气氛所感染，慢慢尝试表达意见，和组员们交流自己的想法。因为有他们积极的回应，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从中逐渐找回自信，能勇敢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口。原本的紧张，在同伴的支持以及鼓励之下，逐渐蜕变成从容。成长就是把我不会慢慢变成我试试，最后变成我可以。那些对着程式码冥思苦想，在图书馆苦读文献，以及和组员们反复讨论的每一刻，这些都将成为让自己成长的养分。不是突然变得厉害，而是在每个笨拙的时刻里，一点一滴把难磨练成会，把心中的怕转变成敢。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黄瑞的作品《被零基础撞开的成长门》。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Flower Skin 花皮的专辑，它是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路边的野花》。8:56，待会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Living 谷在 Living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躺哈》，客厅的意思。我们下个小时见。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的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大湾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5.5到6.5公里，在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北上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继续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5到210.2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59.3到159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17到114.5造桥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跟111.8到109.7头份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在进行施工的。

同样是国道一号哦，北上的102.5到100.8投分到新竹系统的外线，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施工消息，北上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五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2: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中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3: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握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6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60%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3大照护缺口。
4: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

0: 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啥你该坐车倒去厝嘞，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她是 Adele 艾黛尔 21岁发行的专辑，哇，现在已经30来岁，想不到这首歌也这个十几年了。歌曲叫 Turning Tables。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内线，大狗狗跑上来哟。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53到48公里莺歌系统到树林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蓝又时听说蓝又时专辑歌曲叫做听说听说，既然都要听说就来听 Linian Hideout 专辑 Listen to me。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是 Icebo 冰球乐团小可爱以及 Bruno Mars 叫做 Finest， 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歇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3: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2: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警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2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1队曾德林队长说，
5: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

0: 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1: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3: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4: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3: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3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5分钟缩短到1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狼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红台新闻晴，伍佰老师 and China Blue 9:43。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出口半半施工，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哈。国道1号南下的53.9到55.2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施工哦。杨乃文的歌声《静止》。

连续两首作品呢，杨乃文的《静止》，五月天 Mayday 温柔，9:51。在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三鹰莺歌系统到三鹰，这里受事故影响，车多速缓。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系统的出口半半施工，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听到孙燕姿，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9:55，孙燕姿收录在《我要的幸福》。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不过今天是星期三的小周末晚上。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的，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也是在30公里的平均时速哦。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路段，这里因为施工回堵3公里。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提早进行改道作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潘朵拉专辑，它是 Angela 张韶涵《爱情旅程》。待会上安记棒，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了，晚安。

点懂你。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

0: 场，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做的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更正西五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53.9到55.2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目前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速缓。在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的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务必提早改道。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的。我们来关心国三的施工路段哦，国道3号的北上埔顶2号、1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的内线两个车道，80到75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在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南下5.8到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都是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内线，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的内线，还有雪山隧道双向内线是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目前后面有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施工时速不到30，

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三鹰到莺歌系统到三鹰施工不到40公里时速。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后里到台安服务区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呢，国一双向台南系统的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南下台南系统前北上永康出口前都是在排队的。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3: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3: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股小。

0: 了解。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天眼 Paula 的歌，叫做 Dracula， 10:13。哦，今天上线了哈，9月16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 N in the night。哎，要跟你讲。

想一下哈、哦，国一啊，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哦，这边主线封闭哦，完全不能走。所以这双向、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到这边已经受到了影响哦，速度慢下来了。有经过这里，建议你提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所以呢，速度也就在这边慢下来喽。有经过的话，要再特别的注意一下，外侧三线施工封闭。

10: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主线封闭，所以双向的朋友都没办法走哦，请你改走国道三号。另外，国一南下呢，这是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啊，这中间有一段的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是要施工啊，南下204到204.8公里，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哦。

这是陈优的歌《相望不相离》。4:2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啊，这边车子比较多，主要是机场系统出口办施工。

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做《甲乙丙丁》。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徐伟翔《局部多云》，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是受到东北季风，明天的话这个东北季风就开始减弱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天气的部分，迎风面的云量还是有点比较偏多一些些，但是在这个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话，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比较减弱的，特别是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可能午后的时候在山区还有嘉义南地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但是在这个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跟今天相比会稍微的高个1到2度，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同样还是在32到33度左右，所以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偏热的，但是早晚偏凉，所以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那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濑屿岛跟澎湖部分沿海的风跟浪都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那另外是在这个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刚刚晚上8点发展为轻度台风，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是会持续的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然后朝向日本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十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十二月开放兑换，民众可下载 HealthGo App 来做查询。记者游柔晨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享。

0: 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今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88.3万元，年增3.8%，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3: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2: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他表示政府有了预算支持，就会在预算结构底下好好发挥。记者李义成报道。
4: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5: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4: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8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8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警方追查虚拟货币金流，发现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商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一到八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7: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6: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天益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吸金30亿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成立20多年的天益公司是

0: 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信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五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信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位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十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馨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台湾具备医疗专业与资通讯产业优势，如何兼顾资讯应用与各自保护引发关注。立委今天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委王振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及病例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三个障碍，
3: 可能都需要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2: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4: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2: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搜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孔令奇，歌曲叫做《入场券》。10:51，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4线啊，中和交流道往国三匝道，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匝道是封闭的哦。在国道一号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过不是彰化系统，彰化了，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呢时速一度是比较慢的，它是南下200.4-204.8公里，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这是方大同歌曲，叫做《情圣策略》。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目前拥塞路段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到埔盐系统，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在南下的200到204公里啊，有施工的关系哦，特别的影响，因为它封的是外侧三线车道，封的比较多，当然就影响到了。还有呢，主线封闭的话要注意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完全不能走，改道吧。国一南下哦，哇，这机场系统过后时速慢下来咯，不到40公里的时速，那的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再麻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这首歌来自戴佩妮，3、4点了还没睡，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车多，原因是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然后国道一号再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啊，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是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是没有办法汇入国一来南下的哦，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规划改道。国道一号的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02.5到100.8公里，投分到新竹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新北市汐止区中兴路45号这里有火警哦，麻烦驾驶朋友这边经过的话，礼让救援的车辆先行。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0: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明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

首歌来自棉气，就和你一样。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六十四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应该是有在做这个五股交流道台六十五线北入的一个匝道吧，所以这边是封闭，你没有办法走的哦。接下来继续要送上的，这是 Macaf 真爱 ，Let the Light In。

这首歌 Umbrella 来自尼坤，尼坤。11:22，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53.9到55.2公里，拥有施工啊。中立服务区前这个路段，在麻烦经过的时候注意，因为这边车比较多，内侧两线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完全不能走哈。国一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

0: 来自 J-Ho 这首歌叫做《奶奶的模样》。11:29，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双向这边呢，封闭的路段会是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2: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电影。

这首歌来自 Stephen Sanchez 的歌叫 Be More， 11:36。今天晚上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啊，这边因为有施工哦，在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所以速度上也比较慢哦，不到40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这边的速度咯。接下来孟飞传的歌，50年前的一个夜。

这是雀斑 Freckle 的歌，选你最想要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哦，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啊，都要小心一下。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接下来是 Baby Rexha Not 20 Anymore。

这上这首歌你不用懂。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不能走哈。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啊，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的。12点前，歌曲来自邓紫棋，你成为了谁的幸福。待会要进入到9月17号12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喽。

12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1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24.7到26.7公里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这边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1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国道1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111.8到109.7公里头份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呢，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请你留意了。台64线呢，这边是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要往国三匝道，以及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这边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5: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7: 八清。

来自宇宙人歌曲《像狗一样》，12:09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我上跟。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麻烦改道喽。

刚那首歌来自金曲的歌，叫做《混账》。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哦，这边要改道行驶啊。然后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排除的是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铁架排除喽。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啊。
2: 对哦。
1: 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
0: 嗯，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假使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紧甲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后一段幸福。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杨宗纬，歌曲叫做《没有什么不能》。12:36，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逐渐封闭不能走哈，改道行驶一下。其他路段呢，大致上是恢复顺畅的。如果你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喽。再来要送上，这是旺福的歌，这首叫做《老公寓》。

12:45，国道3号北上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前到过了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做《贫穷或富有》。有路挂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四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同样台六十四线呢，中和交流道往国三的匝道封闭，还有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再来是罗文玉的歌，《你给的爱》。

罗文玉，这首歌叫做《你给的爱》。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边，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一点钟汇总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了。最后这首歌叫《逝去》，来自曾沛慈。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经过的话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咯。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这边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在南下166.4到168.6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

0: 转5020，人事是顾小姐。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面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明天还有一天星期五哈，继续加油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周末可以休息了之后，接下来三个礼拜啊，基本上周休三日啊，所以这个礼拜比较辛苦一点啊。不过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很多都是轮班制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不会受到周休三日影响啊。然后呢夜间工作又非常的耗体力，很辛苦，对不对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啊，这三个小时还会再更加辛苦了哈，所以让逸勋持续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自然卷乐团啊，先带来一首好心情的歌曲《风和日丽》。

来自自然卷乐团这首《风和日丽》。自然卷乐团呢，现任的成员有四位啊，分别有主唱加吉他手齐哥啊，还有这个主唱加小提琴手Ricky， 还有这个鼓手杨明，还有这个贝斯手阿力。那过往还有一位成员哈，就是后来的金曲歌后娃娃魏如萱。啊，你别看他们的这个歌曲轻松轻松的哈啊，这个事实上呢，也是曾经在这个金曲奖当中啊是有入围过的。不过呢啊，最近比较遗憾的消息是，这个成员当中的这个主唱啊兼吉他手齐哥呢，他利用这个社群平台啊，这个告诉大家啊，他被诊断出了哈、啊、这个罹患运动神经元退化症，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症。哇，以后是不是还能够看到他啊这么开朗的啊在荧幕面前表演呢？啊，但这个病症哈、啊，事实上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应该还可以看到他在音乐圈活动，这长时间啊，也一起祝福他了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叫《风和日丽》，现在这首歌叫《风光明媚》。

来自动力火车《风光明媚》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其实原本是轻松玩乐团啊，但是这个动力火车唱呢，真的有很像火车一样，有没有轻呛轻呛，然后不断往前迈进的这个光明感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我是觉得外面的天气啊是蛮舒服的啊，如果现在是白天的话，应该是风和日丽，也风光明。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哈，全台各地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下雨了哈。稍早呢也把这个大雨特报都完全解除了，因为降雨完全缓和了哈。那么目前呢，因为还是有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啊哈，所以气温是比较凉爽的。北部地区大概23度左右啊，这个南部地区呢24-25度，应该也算是蛮舒服，但北部会有点凉，尤其如果骑车的话呢，个人建议还是要穿长袖会比较保暖啦哈。那么这个晚上呢，这个轻度台风杜鹃哈，它正式的升级啦，它目前的位置呢其实是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面预期呢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呢，今天天气事实上还会因为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天气变比较稳定，大台北呢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慢慢看得到阳光了，但是偶尔还是云量比较多，还是容易出现零星降雨哦。那么所以这个在各地山区还有这个东北角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这个会回升个一点点，回升1-2度，所以大概是29-31度。中南部呢一样32-33度，而且说昨天屏东的竹田飙到36度。这个南部地区夏天又回来了，对不对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呢。

由采办办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5.8到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80到75公里关西之前一直到过关西服务区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

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时间是凌晨的1:25。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哈，都实行路面的跑铺工程。那在北上的这个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哈，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在往北，北上的159.3到155.5

9.9 泰安到三义，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6点钟。宜阳国三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从西屯二到大里一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都记得开了吧，随时还是检查一下哦。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或者是你开错灯了，麻烦随时帮我们调整回来。樱桃帮色彩。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啊，无这水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无这水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咯。

时间是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哈，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其他国道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工程哈。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啊，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每天啊才能够体验新事物啊，用你这个灵活啊这个的身体，以及呢这个充满好奇心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啊？这个身体不健康啊，这个随时哈都可能需要静养休养啊。我记得在昨天好像大概就在这个时刻吧，啊，这个反正就大快要到凌晨了，大概星期二

快要凌晨了，然后星期三啊、这个凌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新闻说，哎呀，哎，有这个艺人哈，哎，知名的艺人哦，这个突然心肌梗塞啊、这个不舒服，到医院就诊，结果医生告诉他说，你这很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啊、就紧急开了刀。不过幸好哈、后续的新闻好像说是这个顺利的，哎，这个手术完成，在复原当中，都还算是一切顺利健康。朋友们，心肌梗塞，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亲朋好友也曾经有啊、这个面临相关的危机呢？说实在话，我还真的有哎、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哈、有一天呢，我自己的爸爸。这个好几天就说在家里这胸闷不舒服、有点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这个舒服不舒服的在大概两三天左右，他突然想起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所以呢他也自己想办法哈、这个到达了这个医院，就一去到医院就送急诊，然后就出不来了，就开刀了。所以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心肌梗塞这件事情离我们真的并不遥远呢、因为我自己的爸爸真的曾经心肌梗塞过哈、那幸好哈、是没有这个昏倒才送医，是有警觉的哈、发现这身体不舒服赶快送医，结果发现哎呀哈、真的有一些血管堵住哈、该做支架的做支架，该做什么手术的做手术啊、一切术后的一个恢复状况都还算良好，但怕的就是呢，其实身体有一些征兆出现了，你却没有反应过来，要赶快送医呀、还有这个健康管理中心还有医院的说明呢，心肌梗塞典型的三大征兆的就是有持续的胸痛，有胸闷，会觉得呼吸困难的一个状况哈、甚至在发作的时候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胸口好像被石头压住一样，你怎么样深呼吸都觉得吸不饱、前胸部左胸口，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偏左边，对不对，会感到疼痛哦，甚至会延伸到左肩上背部颈部左手臂内侧都会痛、偶尔可能还会发生辐射性的疼痛、你会觉得好像神经痛的感觉，包括呢在下巴、这个牙汗还有这个肠胃上腹部等部位也有可能不太舒服、有这个医院做补充，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间通常持续30分钟以上，很多人呢会痛到难以忍受，休息过后就算躺着休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这样子一个剧痛疼痛感、甚至呢、心肌梗塞还会引发像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甚至因此陷入昏迷哦。说陷入昏迷这没有办法，这一定要赶快叫救护车送急诊了，对不对，这状况是非常危急的、这个过半数的心肌梗塞患者呢发病前事实上是有征兆的，尤其呢老年人、甚至还有糖尿病患者比较容易感到虚脱，所以事实上呢听起来是非常恐怖、可能已经有不少例子就发现哎呀心肌梗塞就送医了之后还是回天乏术，对不对，但是呢、原来呀、根据这医院的说明发现一件事情、多数人都是有前兆可循的，所以呢、你只要把握住这些前兆哦，赶快送医，大部分时候都还是可以、这个进行妥善的治疗还有安置。

心肌梗塞呢，就是心脏的肌肉细胞它供给营养氧气的冠状动脉，很重要的一条动脉，这个塞住了，所以呢这个血流中断，那就会产生心肌缺氧啊，坏死啊，但是呢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这必须要送医院判定，医生判定才有办法确认，对不对但是有以上症状呢，持续胸痛、胸闷、呼吸困难或者是胸口觉得好像被石头压住这个甚至你左肩、上背部、颈部会疼痛，甚至你开始出现了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这都要赶快送医哦。

你知道吗？其实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包含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而且是进入更年期过后，而且呢，如果你家族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史，三高，有抽烟、酗酒，日夜作息颠倒，哎呀，不就是我们吗？生活压力大，长期过劳，情绪波动大，肥胖，缺乏运动，代谢症候群，事实上都有可能是高风险因子。你说奕勋啊，你这样念完之后是不是几乎把所有人都给包含进去了？有可能，对不对？说过去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呢，大多集中在55岁到70岁左右。可是呢，近几年观察到一件事情，有年轻化的趋势。年轻化的趋势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就是说，如果及早送医治疗的话，事实上恢复状况通常都会不错，但是也会有缺点啊，就是呢，年轻人通常会误以为只是工作疲劳啊，这个平常生活压力大，哎，休息一下，忍耐一下就好，但是反而会因此延误治疗的黄金时机。所以呢，经过昨天的相关的一个新闻事件之后，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有出现相关的征兆呢，绝对要赶快送医来诊疗。当然平常预防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同诊了像是有卫福部健保署还有相关的一个医院心脏科医生的一个说法呢，第一个，你要维持理想体重哈，这个维持理想的 BMI 是在18.5到24这个比较好，不要过胖这个体脂肪不要过高，而且呢你的这个腰围啊要控制一下，对不对男生90公分以内，女生80公分以内。那么当然定时定量健康饮食，这不论是预防任何疾病都非常重要了哈，避免饮酒这个减少温差不论是夏天或者是冬天，像夏天留意呢冷气房内外的温差，那么这个冬天也是一样了，对不对？充足的睡眠，每天至少平均睡足7到8个小时，避免疲劳。然后呢，拒烟戒烟非常的重要。烟品当中还有尼古丁的这个物质就算现代呢你说有这个电子烟很发达，但苏里马森其实还是有含高浓度的这个尼古丁，会使得血液变浓稠，加速动脉的硬化，血管缺乏弹性呢不但容易心肌梗塞，甚至很容易出现什么这个脑溢血之类的一个危险，对不对？事实上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哦。除此之外呢，定时量血压定时量体重，记录一下你身体状况，有的时候呢血压异常也可以看得出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了。这时候你可能身体还没有病痛，去赶快就医一下，好像很多那种加医科进行这个咨询和了解呢，有助于在还没有不舒服之前就先进一步的这个赶快该动刀的、该治疗的、该吃药的就赶快处理了，就比较快把这身体恢复原状，对不对？那最后了这个提醒朋友们，定期健康检查还是非常的重要国健署呢这个其实对于30岁以上可能不同的年龄区域这个可能有的每5年，有的每3年，有的是每1年都有成人预防的保健服务朋友们有需要都可以多加利用咯。

稍早是 Red Velvet 带来的 Surfing Boy 之后，带你一起动一动 Dance 这首歌曲叫 Body Moves，1:5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哈，夜间的施工，哎，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少哈。国道3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但北上呢哈，埔顶二隧道、埔顶一隧道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内外侧车道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么台65线北上的3.2到1.2公里，新庄二到新庄一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TS。这首《Dynamite》。

来自 BTS 啊，这首很明显现场演唱版本，对不对？啊，气氛值非常的拉满。Dynamite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Boxing 这首山上拉丁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才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2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的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则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1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3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北上的111.8到109.7。这里是头份路段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3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及同样国道3号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是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预计到清晨5:30。以及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封闭施工，好，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最后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2线车道也有伸缩缝清理作业，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7: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吐落去啊！
8: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美幻，可能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9: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8: 以上广告由雷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来自蔡依林啊，这首歌曲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啊！原来我们的天后啊，也有曾经年轻过。蔡依林2000年的专辑《Don't Stop》啊，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Don't Stop》，而且呢啊，回去看她当年这舞蹈，哎呀，青涩又活泼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那真是太棒了，对不对？表示大家应该都是安全开车，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夜间工程在进行哦。台64线，这个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除此之外呢，接往国三的匝道，还有中和区。区中正路

这个内侧往国三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主要哈是这个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了哈，这里是封闭的。好，除此之外呢，市区也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在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另外在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的车道还有桥边车道还有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在进行了哈。好，其他今天市区的这个施工看起来应该也差不多这样子啊。但如果朋友们这个南来北往，不论你在国道、省道、南北东还是在市区或者是什么地方哈拜托还是要保持充沛体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当年呢蔡依林的 Don't Stop 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其实有 Energy 部分成员的一个身影在后面伴舞眼尖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送上来自 Energy 的无懈可击。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哪几点要小心呢？留意你的体力、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对吧？啊，这个确实要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行经路口呢，虽然说夜间啊，应该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哎，都非常的顺哦。啊，但是嘞啊，麻烦朋友还是留意一下是否会有左右方来车哈，这个减慢车速再通过了，对不对？那当然闯红灯的绝对是非常的不应该了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遵守交通规则，人本交通为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现在是九月中哦，好，你刚在这个高工局呢，这个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事实上呢，办理一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哎，如果你是拥有机车哈，九月到十月底之间没有违规哈，你就可以线上登记抽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这个八月底一直到九月十五号的时候，就有这个预先早鸟报名的一个登记了哈，登录活动。那么早鸟报名呢已经结束了哈。如果你今天才发现，哎呀，一勋你讲了，我才发现有这个活动的话呢，一样现在可以报名了哈。但是呢，现在就是一般报名的一个时间了，期限。直到九月三十号哦，哈，这个是这样子的。如果呢你在早鸟报名的话，哈，哎，这个十月三十号会抽一次奖，十一月三十一号也会抽一次奖。意思就是说，早鸟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抽两次奖哦。那你现在才开始报名哈，哎，直到九月三十号，哎，好，报名成功的话呢，到了这个十月三十号抽奖的时候，すみません，你就没当抽奖了哈，啊，要到十一月三十一号第二次要开奖的时候才能抽奖。抽奖，抽奖，抽什么呢？最大奖哈，有这个重机啦，有挡车啦，有，哎呦。这个水果礼盒手机我非常的想要啊，所以呢我早就登记了啊，我已经是这个早鸟的这个会员登录了哈啊，然后呢这个是当然了，还有一些小奖，像是这个便利超商礼券啊等等的。哎，这个我想抽奖的诱因应该会蛮大，对不对啊？还是会鼓励不少的朋友们上网了解看看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呢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哈，当然还是持续提醒所有不论是机车族还是这个汽车族的朋友啊，他的这个抽奖规则你每个人都可以登录了哈。你登录的一个条件必须要具备中华民国国籍，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你说你是中华民国国籍但你没有机车驾照，那就没有办法参加抽奖了啊！你说啊，这个没有机车驾照，你当然就不会违规，但是我们就是要给机车驾驶人啊，这个诶抽奖的了哈。名下有登记机车且牌照仍然有效，诶，在这个九月一号到九月三十一号之间的交通记录是不可以违规，机车和汽车都不可以有违规的这个肇事记录哈。哎，到时候呢要开奖的时候，你的名单就是可以加入抽奖了哈。那登录你只要有一这个相关规，哎，这个资格都可以登录。但就是说呢啊，这个能够参加抽奖的资格事实上非常的简单。哎，你不要说为了要抽

水果礼盒手机，哎呀哈，这两个月开车骑车就卡塞里卡租椅，结果之后呢，就这个碰碰碰了哈。但这个交通安全这事情是永远的事情，就算这个活动结束了呢，朋友们这个交通还是一样要安全第一了哈。这个希望零违规这种事情在每一个驾驶人身上永远都实施下去，每个人都零违规，那么我们在交通安全是不是就多了一分的安全呢？好，所以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朋友们了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警政责任新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大家分享，近年来呢，除了这个酒驾、毒驾，这个交通部持续的取缔，而且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规，这个定的更完整之外呢，预计可能在之后呢也会预告修订汽车驾驶人体格或体能变化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办法，希望把视觉功能障碍、癫痫还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列为首波的查核项目，希望呢可以在今年年底施行哦。以往呢这个明定呢，驾驶如果因为体格或体能变化不再符合驾照资格的一个基准，都必须要重新接受驾驶执照的资格审查。但如果这一项的规则改变的话呢，这个希望是可以主动通报相关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交通部目前呢，这个初估统计大概有 4.7 万人，但实际可能需要主动这个接受换照资格的审查人数呢，仍然需要带这个资料借接还有比对之后才能够确认。所以先提前预告了哈当然这个身体呢先天条件上面有一些不足哈或者是这个疲劳驾驶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对不对？都提醒朋友们不要这个勉强开车上路这个如果呢你因为某些原因驾照被注销了仍然继续开车上路呢，都会面临罚锾的。依照规定，机车驾驶人是可以处18000以上36000以下的罚锾，汽车驾驶人呢则是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哈。当然未来如果这个规划借接视觉功能障碍、失智症、癫痫三项的一个资料呢，这个纳入了哈，主动通知进行评判之后这个就需要缴回驾照事实上这个就是驾照遭到注销了，无照驾驶了哈。如果还持续的驾车上路，相关的一个罚则仍然也是有效的啦。好了最新的讯息，相关交通的一个新闻提供给各位朋友们，来自青虫阿伟和阿夸面这首《落雨天》。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哎，不是

0: 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0: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是我是我是我是不足因快心也莫语。
12: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55.8到59，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哈。哎，走进了埔顶一隧道、埔顶二隧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了哈。那北上呢，这个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哈，你会发现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过了隧道之后，哎，走到了莺歌系统到树林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这里是西屯二到大里一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除此之外啊，在南部地区啊，国道一号的新营服务区啊，预告一下哈，这个今天晚上哈会暂停服务了哈啊，但现在是 OK 的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在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目前都是封闭施工，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好，刚刚讲到国道一号呢，这个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并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接国一南下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改道行车动线。萧煌奇，爱情与

来自萧煌奇这条歌《爱情雨》，爱情雨收录在他2000年《黑色吉他》这张专辑。萧煌奇呢，至今已经斩获了5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哎，这个戏称叫做五金行，拿了5座的这个歌王宝座，非常厉害耶。以后呢，要有人超越他，必须要先拿到5座，先跟他这个持平，然后拿到第6座，这是大概前无古人，然后呢后也很难有来者可以追上的一个记录。但纵观呢，这个男歌手他是得奖最多的这个歌手，女歌手有人拿到5座这个歌后的记录吗？有哦，那个人就是二姐江蕙啦。所以呢，在台语歌手的领域当中，五金行男生男歌手来讲，这个萧煌奇有开了5金行，江蕙也拿过5座的歌后宝座，也是开5金行。但是江蕙的歌早就已经深植我们的内心了，对吧？送上这首江蕙的《咖啡》。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开车不要分心。时间是凌晨的2:49。稍早听到来自江蕙的嘎逼，还有秀兰玛雅的安徽摸摸。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东向9到20公里，新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来自邹旭，难解。

Let the ghost you know， 开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像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像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扫不到也很辛苦，但从来

誉为他们是韩国版的 SHE， 带来的歌曲 Time After Time， 日复一日。好啦，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过去了哈，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了最后一个小时，要保持充沛体力哦。三点之前李英宏就这样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咯。

这样燃烧青春，我不输黑夜里独自一个人在梦里狂奔。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是慢慢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

168.6， 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 262.1， 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到5点半。另外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要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6: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5: 我也不能没有你。
6: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哎，别走别走啦，还没有演完呢。
7: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8: 想加入警广吗？
9: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8: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9: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8: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9: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8: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曾玉佳，想要腻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和警广继续腻在一起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

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这个花莲、台东地区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啊！连续两个小时呢，零路况破功了。这里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是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休息完要出来的这个匝道口吗？麻烦朋友们，这个多加留意哈。这个匝道口通常会比较狭窄一点，而且会有环道。这个比较大的过弯，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来自邓紫棋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3:17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啊，换而言之，应该是从湖口服务区休息完之后出来的这个匝道哦，有这个自小客。

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啊，暂时都是一路顺畅好走。这个零星的夜间施工就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 53.9 到 55.2， 这里是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啊，这里内侧车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国道二号呢，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反过来这个会先经过埔顶二隧道，再经过埔顶一隧道一样有施工，但这里呢就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了都还是施工，要多加小心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怡蓉，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

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小尘埃》。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自撞车打横哈，哎，又多了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依然在国道一号上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4.5公里啊，过高科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其他夜间施工啊，还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啊，除此之外呢，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各车道进行轮替的施工，会到6点整。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2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哦。好啦啊，再持续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夜间开车还是要随时放慢速度，尤其在经过路口或者是在匝环道上面，绝对不要抢快，好不好？安全带回家，路上开车要有安全感。送上这首歌，就叫安全感，佳佳的歌曲。

0: 和我玩大富翁啦。
1: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救命啊！
7: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8: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9: 110报案中心，您好。
8: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9: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7: 哇，这么厉害呀！
8: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7: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1: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的，收听警广陪伴你行车平安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3:33，也陪伴你啊，一起了解天气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及时的气温，北部会凉哦，哈、啊，这个清晨比较凉一点，大概22度左右，全台各地大概22到26度，哎，连中南部地区应该都感受到蛮舒服的吧。不过呢，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东北季风开始减弱喽，所以可能不会有像上个礼拜啊、应该说这个前几天哈、星期一、星期二，这个比较容易出现下雨啊、或者是有这个阴天啊、的这个天气了哈，开始会有阳光露脸，但是温度呢，这个回升有限，大概是30度、31度左右。那么在这个南部地区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2到33度，所以日夜温差蛮大的，好朋友们早出晚归留意一下衣物穿搭。好，到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季风渴望继续的减弱，所以这个北部地区的温度还会再持续的回升以及这个降雨的几率就会慢慢的缩小了。可是呢，到礼拜天水气会稍微增加，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呢，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水气又会再度减少。哎呀过了下个礼拜三，接下来星期四之后呢，就要开始放中秋节连假。中秋节的这个温度状况到时候就知道了哈。只不过呢好像有看到比较中期的预测说，哎呀，中秋节反而会有这个秋老虎出现，所以呢夏天衣服北当休起来，对不对对于北部朋友而言，这几天我出去这个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人连着白天都会穿着长袖的外套了哈。到时候呢，如果这个又有比较热的天气来临呢、这个冬衣慢慢准备起来啊，但是夏天的衣服还是用得到了哈。来自徐伟翔，爱火山的人。

谁爱个玉山不好啊、爱火山呢？就要仔细听他的情歌了。他冷冷的唱着啊，却是一首听起来好像很热的情歌，对不对？爱火山的人，来自徐伟翔。3:40，哎，这个时刻怎么事故越来越多呢？啊，这个稍早说这个国一啊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原本是有自撞车打横，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啊，多了其他的这个事故哦。首先，在国道3号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过了，这个水上系统的路段有大货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哦，啊，所以尤其内侧车道，哎，朋友们通常，这个是快车道、超车道，就麻烦朋友们留意喽。国道3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意外啊，我们已经紧急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还有一个更紧急的路况是国三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的路段有3部车子的事故呢，啊，3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哎那怎么撞在一起？啊，说这个内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受到影响，哎，那中间的车道哦还可以正常行驶吗？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最后，在国一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安全的开车，麦杜姑啊，也不要低头滑手机，不要分心了哈。来自蔡敏佑，可惜。不可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国道三号两起事故，一起在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路段有大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有3部车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受到影响。一样在国道三号留意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的哟，会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

来自孙盛希 Falling in Love。 来到3:57，三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来到4: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他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希望待会儿这个道路状况可以再更顺畅一点了哈，朋友们，刚起床的呢要打起精神才开始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还没休息的朋友呢，希望你休息一下，然后呢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过劳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它是 Erica Your

side， 让景广持续 by your side， 陪伴在你身边。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呢，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这里也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国一在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少客车抛锚停放，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紧接着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半半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国道1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3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166.4到168.6，这里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头六，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最后在国道1号，这个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是。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终于啊，媳妇熬成婆啦，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在昨天晚上8点。好，它的名字是杜鹃。那在昨天晚上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050公里处，但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方2800公里处哈。而今天呢，东北季风说会比较减弱一些，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28.9度，高雄屏东现在有到28度。那低温的部分，哇，新北石碇现在只有18.3度，娘娘。然后新竹关西还有基隆7度，苗栗西湖现在都不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主要是20到26度左右。

真的很甜哦，就是赵永华加上好妹妹乐团，最浪漫的是现在时间嘟嘟好戏点早戏婚了，来在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要留意，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先前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还有在国三南下 300.6 公里，这是水上系统路段，有大客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事故，小心啊。那之前国一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外线，外线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边，好，诶，刚讲完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现在等于在国三还有台86三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务必留意，把酒背后金拜托注意安全。

在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又四点二十分了，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今天把机会背后金浩注意现场情况，一个在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以及外路间受到三台车事故的影响，然后南下是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了。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哈，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

哦，管理员求董事长乐团吉尔迪亚沙这位合唱的版本哈。然后讲到爱情很稀微哦，500家演唱会里面跟不同的歌手搭配过，我觉得那个落差最大的是跟杨乃文，不过两个都蛮高冷的，对吧？哈，来听杨乃文的版本。

我每次在伍佰现场演唱会的时候，都感觉很牛吼，刚刚那个水开始要滚啊，你敢知？温度是沸腾哈。再接再厉，把酒杯再慢慢汤拎起哈。来，让双节棍帮你提神。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哈，包括了北上164公里，在大甲这边受到三台车事故影响，目前占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而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侧。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路段，这里也有事故要处理哈。哦，再来施工的部分哦，哇，今天也是很多位呢。国一目前南下中立服务区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现在在国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还包含国八东西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早改道哦。然后国一还有北上造桥外二侧头份也在外二侧哈，然后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是南下哈。国一是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3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呢，北上在古坑系统到斗六，还有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都在外二侧有工程。那以及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2线，南下是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2线。哦，国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2线也有封城。再来国五哦，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哈，北上石碇路段内侧也要小心。真的，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有够多位啦哈，目睭背后金，注意安全呐、啊，拜托一下。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

适合爬爬照的哑铃，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哑铃。

哦，小黄姐，我写一万步。有的人是一台车吐转台湾，有的人喜欢徒步旅行，徒步环岛，用脚来丈量。如果用走的，要把台湾走一遍，不知道要多少个一万步。来，现在时间4:38啦。不过不管去哪里啦，还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总是出门就对了啦。我觉得要去旅行最快乐的一种状态叫做说走就走。来听一下关喆的歌声。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

0: 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三个点都是有事故，务必留意。台86线西行的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而国30北上164公里大甲内侧以及外路间有三台车事故的影响。再来是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边是大货车翻覆了。而台64线目前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那国一要注意避开现在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包括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注意避开嘿。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最近有一位男子，然后他在家里面整理庭院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然后有人就通报给这个，他们是直接说是去通报医疗的救援，但是到场的是消防人员，这个消防员呢把他先把这位先生送医，然后呢重点是他发现呢，这个消防员发现呢，这位先生家里的草坪才割一半哦，你知道美国人通常在他们庭院里面那个草坪还蛮大一片的，所以他们固定都要去做一下整理。然后这位好心的消防员说，哇啊，他就是一边在割草的时候然后突然身体不舒服嘛，那还有一半还没割，他就决定留下来把剩下的草皮处理好。本来只是出勤去救护，就多了一项任务叫割草任务哈。哇，那有人把它拍下来哦，po在网上，大家觉得这个好温馨的消防员哦。那你这样你要喝啊，

哦，可是刚刚这是 Bruno Mars 唱的《恰恰恰》，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阿弟今嘛回家的都位4:51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三就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呢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跟外路间都要小心，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是在内侧，这是大货车翻覆哈，也是要留意啊。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哈，小心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了哦。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自严爵 Every Day， 自从被套牢的那一天开始，此后日子大刚哦，那个日期不一样，但是过的内容好像都差不多哈。除了思念还是思念。来，对诗之前要有陈以恒，有影有影有影有影。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佛山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先前国三南下在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有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线哦。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呢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包含国八东西双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所以要提早改道避开哈。那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目前是暂停服务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杜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东北方69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那基本上现在是比较接近关岛，但是目前以它的路径来讲，对台湾还不算有影响哈。而今天在东北季风因为减弱了，所以呢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哈。到了午后，南部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全台平地最高温28.9度，在高雄仁武，目前高雄屏东这边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18.3度啊，新北石碇得一秒。好，除了新北石碇，还有新竹、关西、基隆7度，台北市北投、苗栗的西湖目前都不到20度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哈。

但你也关心五亚水哦，非常直接啦，地球下环的生理对吧？哈，五点控高温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电沟通嘛，王阿玲。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大甲那一侧外路间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国三目前在南下的方向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的内线，货车自撞之后翻覆了。那另外在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是有货车翻覆占用在内线，小心，拜托拜托哦，都在国三，都是南下的方向，一个在过乌山头，一个在水上系统路段，都是翻覆的情况。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那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事故也还在处理，注意哦。

哦，世风，即马大家拢足爱网络购物，要甲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赖，一定爱提高警觉，拢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进步关心你。

来哟，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的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南下还要注意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这边也有一起货车翻覆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哈，塞迪拜托拜托。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三角锥里加哦。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事故也在处理。阿哥很出席哈，国一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哦，包括国八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端，不是端午啦，是中秋。日子过还没过去啊，好，中秋节要到来，中秋还有个外号叫烤肉节。哎呀，不过在都会地区吼，不能随便家门口吼开西的来吼北汽来烤肉，要到特定的区域。以新北市来说，新北市高滩处提醒哦，9月25到28中秋连假哈，新北河滨有6个点是指定区域，要烤肉必须到指定区域哈，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要注意哈，只有6个点是可以烤肉的。原本在树林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这里是全年有开放烤肉，但今年又增设了5个点可以作为临时烤肉区，包括三重中山桥下原住民族主题园区，还有新店阳光桥右岸这边的蓝鹰公园，以及板桥光复桥下赏鸟的河滨公园，还有永和福和桥下福和运动公园跟巴黎文化公园，哈，有指定的区域啦，啊，尤其在都会地区，哈，真的要注意哦，烤肉。

点一定要在那个合法安全的所在哈。还有一个点是绝对不能去的。

哦，很无厘头搞笑歌曲，康康跟他的儿子哈、哦、一起合唱的，不可以去动物园烤肉，也不可以烤肉给动物吃。好，OK，好，真的要注意啦哈、哦。来，讲到烤肉，来听这段歌是正港美记行吧哈、哦，汪忠义的歌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啊，
2: 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0: 啊，出门在。

但是已经5:27了哦。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哦，台南端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还有事故点，而且是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要小心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在4年前哈，因为地震然后震坏了花莲南区三座大桥，4年前哦，然后后来因为重建哈，以玉长大桥来说哈，最近已经剪彩通车了。新桥呢，长有810公尺，引到368公尺，桥面扩增到9公尺，所以在耐震防洪全面提升哈。花了4年，终于这个大桥重建起来了。

0: 5: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宜线三角锥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小心货车翻覆的事故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的话，南下在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包含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前改道。还有现在在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施工封闭哈。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的外二侧，然后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也在内侧两线施工。那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西武环北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国五是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留意石碇路段的内侧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萧敬腾王菲啊，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嘛惊醒呐哈。不是只有你呢，厝边头尾嘛惊醒哦，我就是今日度过5:38。哦，还有很有 power 的动力火车。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来，5:44了，文福台现一个最新通报。

丹霞这里有火警发生，地点是三峡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那目前呢、啊、为了这个处理火灾的情况，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新北市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现在是管制当中哦。而在国一南下 76.6 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先前在国一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哈。倒是国三呢，原本南下过乌山头内线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想一个，有一个新的这个医学研究哈，在了解说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有走路啊，可是还是体力不好啊。他们呢想要了解那个到底延缓肌肉老化的关键在哪里啊？就你说，那我有动啊，我每天有散步啊，有走路啊，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随着年纪增长，肌肉本来就会慢慢去消退啊，衰退啊。但是在他们这个测试里边哈，说年长者跟年轻人之间出现的年龄差别哈，就是以长期规律训练，照理来讲可能肌肉啊它会比较有一些改变啊哈，但是呢说有 50% 的这个年长者并没有哈，也就是说一般活动的这个长每天都有走路的话，但是肌肉还是可能存在部分老化因子。所以除了散步走路之外，还是必须要有规律的一些锻炼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后顺序啦，建议与其你坐在那边都不动，那不如至少先从走路开始，散步开始嘛啊。但是他们在讲就是说就算同样的训练，但不同的年龄它有所差别，因为呢年长者肌肉里边跟细胞的呼吸能量制造有关的基因它是比较下降的哈，这真的就是老化的现象，那代表肌肉的发电厂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积极工作哈，那所以就是同样大家都走路哈，都去做这样散步，但是年长者跟年轻人效果真的没啥同款哈。但你说啊，那边暖，那我不要动吗？哎呀，这样子更不好啊。所以要建议首先当然如果可以在你的体力可以负担情况下，每天用走路的方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哈。那如果接下来你还是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呢有在走路，可是还是这个肌肉没有很足够，会有种肌无力的感觉，那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定期可以规律的在锻炼肌肉与相关的一些动作跟运动哈。

向慧玲的歌曲《散步林咖啡》哦，听起来心情有够好。5:5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因为新北市三峡这边哈、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因此目前呢、在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目前持续管制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76.6公里过杨梅路间，雷纳培当里家注意哈。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5:57了，来讲一下彰化县田中镇高铁站旁最近也有新的休闲景点。高铁田中的绿色走廊前面有许愿藤步道，还有时空穿廊步道，然后第三期叫做梦想成真廊道，在16号已经正式启用了，全长750公尺，这个廊道把高铁站跟八堡镇串联起来，散步、骑车、沿路还有公共艺术跟特色的椅子。原本这边说是一片杂草丛生啊，现在变成有休憩还能够拍照这样一个绿色廊道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啊，那目前持续管制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这边是管制的点，务必避开哈。再来国道上呢，国一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76.6公里过杨梅路间有轮胎皮，还有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里家哈。国一留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在国三呢，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还有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也是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今天东北季风有比较减弱，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在午后南部呢

新北与石碇、台北市北投、新竹关西都不到19度，还有基隆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哈。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南部今天上高33度，东部有30度，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朗的这样一个天气，当然有一些地方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啊，但是看到这样美好的清晨哦，感觉有吃到大补铁呢哈。今晚时间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国一、国二、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拜托留意，在新北三峡这里，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呢，三峡的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吴建豪、安七炫合唱的歌曲《One Day》，然后预告了感觉这个清晨，我看麦嘞，哇，窗外的阳光，哈哈哈哈，哦，至少今天，很多地方哦是比较晴。

0: 来自宇宙人完美。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

0: 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来，我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北市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哈。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这边也是管制的路段，务必配合，拜托拜托。

来先考一个数学问题，好，1680除以60等于多少？你说这么简单也考？所以主要是他得出来那个数字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跟烟火有关。好，全台描述最长的宜兰今年度头城烟火节9月18到19号就要登场了，地点在大武路。那今年说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呢增加到250台，而且呢还有1680秒的璀璨烟火。哇，1680秒，安内算算的28分钟呢，哈。我不太相信我的数学，但觉得哇，觉得烟火光看已经这样子时间将近半个小时，哈，哇，不知道哎，我觉得这也是考验大家的这个感官的一个感受哈。烟火有时候精彩是因为它短暂哦，绚烂，但是这么长，但是这也是一个宣传的点啊哈，全台湾烟火秒数最长的哈。在9月18、19，在宜兰头城大武路就要登场了。

0: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三峡这边务必留意，目前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当中，因为呢，在这边有这个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务必配合，让救灾人员呢可以好好来处理这个火警哈，一定要注意这个管制的路段。然后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连阿培让李家这个刚通报不久，谢谢哦。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金门的案例哈。金门有位小姐在脸书上看到那个洛梨的广告，哎呦，不止洛梨看起来漂亮，价格有够水的啦哈，就这么便宜，她就私讯卖家订了一箱，然后呢，却被对方要求要就是要先支付运费嘛哈。那他觉得这也蛮合理的，可是接下来他就遇到了对方要求跟他说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害我动那个账户被冻结了哎呦，吓得这位买洛梨的小姐说哦，这样不好，赶快的，他说什么就接着配合这样，还去接洽了假的客服，然后在对方视讯指导下操作网银跟无卡提款，陆续进行50多笔的交易，就这样子让他损失的将近200万。一切的起点都只是想要买一箱这个很便宜的洛梨。好，现在中秋节快到了，大家有的是要送人，有的是要自用，像这个洛梨啊，还有文旦啊，好，很多搞不好月饼也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诈骗的理由。重点是他们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就是呢，这个商品很好，很吸引人，但是价格也很漂亮，价格更吸引人哦。那其实现在这一类的案例越来越多哈，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起手式切入点哈。可能还有最近因为那个新的手机上市了，哇，大家都很想要，然后你有可能看到新手机用便宜的价格要卖给你，哇，那也真的要特别留意。其实在整个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

你只要发现对方跟你说，哎，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然后动物我的账户被冻结，这就是那个关键词啦。你听到这样的时阵，叮叮叮，你还赶紧警醒啊哈。好，特别是在中秋连假快到哈，这一段时间那个消费很热络啊。现在你把酒来背后金哈，要小心，把家里的钱顾好些哦。

0: 张清芳的歌声，哎呦喂呀，这首歌在埋怨一家一些的真的是不解风情哦。这年头有时候你的感情对象人际关系别人不一定了解你，但是诈骗集团很了解你，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他很容易就骗上你哦，人家爱注意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0，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2甲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马就背后金拜头，在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有小客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一侧哦。而目前在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轮胎皮，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新北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的路段包括介寿路3段233巷口，然后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哦。台北市的南海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3: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中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4: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2: 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6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60%认为相关资讯太多

0: 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情、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1: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0: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37了，国时现在最新提醒，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什么情形，旺旺出来散步走走了，有狗狗逗留，注意一下，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2甲北上5公里，在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了，现在占用在外侧车道哈，目睭背后紧拜托拜托。那新北三峡这边要注意避开介寿路3段233巷口，要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因为这附近在处理铁皮屋工厂火警的代志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哦。
1: 像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2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在国时几分钟前才通报有狗狗在走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路肩要小心哈。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外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

萧煌奇、魏如萱，一半一半，清晨到来，一半一半，你人醒的一半哈、哦，常常都是这个状态，记得另外一半要带上了哈。6:44了，目前呢，在国五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国五北上过蓬山。

隧道，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末是码1077，摇摇晃晃哈。我们在是人要车的问题，重点是它摇摇晃晃，注意一下这台白色小客车的动态，目前是在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这附近哈，留意一下嘿。还有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62甲北上5公里哦，瑞芳这边因为有小客车翻覆，而且是刚通报不久，那这个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哈。以及新北市三峡在介寿路3段235巷口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的管制路段包含了介寿路3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持续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一下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0: 6:50了，目前在台88线这边最新通报，西行在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西行凤山入口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2甲原本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五要特别留意哈，但在7分钟前通报的说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077，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那在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狗狗在走动，也是要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科学家结合了植物纤维跟蛋白质开发出什么呢？说跟水泥差不多强度的超强化冰冰块。我们想到说冰块哈，其实生活运用蛮广泛的，但是冰块有一个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真的比较脆，看起来是坚硬的，但是其实还蛮脆的，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裂痕，它就非常快速的扩散，导致整个结构瞬间就这样子碎了。好，那为了要善用这种低廉容易取得材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团队开发出新形态的强化冰，那它的抗压强度呢，说比一般的冰有提高到10倍，而且破裂之前还可以吸收比普通冰高约70倍的这个能量。好，强化冰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二战期间呢，英国为了打造不会被击沉的这个航空母舰，他们有做一个实验，就把14%的纸浆混合86%的冰，然后做成一个复合的材料。当时说这个强度已经是接近混凝土的强度了，不过现在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团队进一步的把这个概念再推进到奈米跟分子的尺度，开发出所谓的新型强化冰。一般的冰之所以脆弱，就是它一旦有裂痕，它扩散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可以瞬间贯穿整个冰。然后在他们研发出来这个强化冰里面，就说这个裂痕扩散的时候，它马上会有这样一个纤维素奈米微晶形成的所谓的一个障碍网，它就可以大幅吸收这个裂开的这样一个扩散能量，所以就减慢了它的速度，让它是慢慢的变形，而不是突然断裂。那这样的发明有什么功用？他们想要运用在南北极地区的建筑材料，对吼，那边冰块可以当作建材。那如果这个冰块的强度更高的话，说未来这有可能建造临时或半永久性的结构，像是科学研究站的墙壁、仓库，甚至机场跑道的强化层，都有可能可以运用上。

Ice cream。好 ，Ice Cream Maroon 5的歌曲6:57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要注意哦，目前国一啊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便道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祝大家平安，祝你平安，关心阿莲，明天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69.5公里哦，这是丰原前内线，一定要小心。而国一现在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变道出入口都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国八封闭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哦。原本国十西行燕巢前路间有狗狗逗留，现在已经排除哈。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台65线北上6.5公里靠近板桥一外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而先前在台88这里，因为西行凤山入口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三峡接受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持续管制接受路三段233巷口，还有接受路三段跟百街宝路的路口，这里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4: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2: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4: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像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3: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7: 我是郭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贴。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醋比讨味的节目。今天呢是115年的9月17日，农历的话呢今天是8月初七。那么今天星期四上午时间现在是7:07，陪伴各位的节目醋比讨味，感谢打开收音机 FM94.3 或者是呢透过网络在收听的朋友哦。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天气呢，早上出门看到阳光出现了，哇，今天呢太阳可能会大了一些些了，虽然在秋天当中呢可能紫外线还是会蛮毒辣的，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防晒之类的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是在今天呢目前的这个路况的部分，仍旧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比较早开始呢开放了，从6点钟开放到8点钟，官员、太鲁阁跟天祥，那到8点呢官员继续放行，他放行到傍晚的6点半钟，但天祥太鲁阁会在8点呢先封闭啊，封闭呢开始施工，等2小时放一次，就是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然后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了1个钟头，1点之后再封闭，然后到了3点再开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就是5点啊，5点呢到6点会放行1个钟头，之后呢再封闭，然后这个6点呢到6点半钟呢是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钟过后呢，整个包含了官员都会进行封闭的哈，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其他路段也都还好啦哈。那今天呢，在这个整个交通上来讲呢，一大早都是比较 OK 的啦哈。那至于呢，这个天气部分基本上也不错的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看看呢今天的天气了。首先来听阿雅的歌曲叫《福气》，愿大家呢今天都是充满了福气。

0: 好的，看一下呢这个在天气方面的部分，好，来首先来看一下呢这个路上的强风特报啊。在今天的话呢，东北风偏强呢，在早上到明天的晚上呢，苗栗地区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屏东县、澎湖县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针对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黄色的灯号，这是路上强风特报。然后呢，这个解除大雨特报呢，因为呢整个降雨呢趋缓了，那发生大雨几率呢也降低了，所以呢解除了大雨特报，这是呢这个特报的部分，先跟大家来做提醒。那至于呢在这个天气方面的部分呢，来昨天已经形成一个杜鹃台风了，但对我们来讲没有说很直接的一些影响，大家大概关注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的话呢，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然后到今天明天两天的话呢，基隆北海岸跟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包括了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呢，包含了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这是呢概率上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形态。全台各地啊，今天都是一颗黄澄澄的蛋黄，哎，都是出太阳的哦。在宜花东也是如此的，那宜花东今天有10%到20%的降雨几率，温度的部分呢在23度到30度之间。那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也是10%到20%，温度呢从23度到30度之间。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10%，温度的话从24到32度之间。那在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20%，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到33度。所以今天全台各地呢，这个高温的话呢都是有超过30度或者在30度以上。好，那全台各地呢今天降雨率不高，全部都大概在10%到20%之间，所以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了。好的，那不管呢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要记得转7。那如果是呢要查询路况哦，或者是帮你广播要协询的话呢，都可拨呢03-822-8801，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了，看时间现在到了7:15，待会儿进入到了窗外有蓝天。
1: 汪汪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2: 爸，我们回来喽，
1: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3: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2: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2: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3: 大家的家园

0: 就会更安全哦。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2: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盼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

好了，那时间呢，现在看一下，来到了早上的7:18哈。那待会儿陆续呢要出门，要赶着要上班的或者是要上课的，应该都准备要出门了啊，在外头的行车安全要注意了哈。在路口停让，还有呢转弯变换车道呢，要提前打方向灯，好，请大家注意到这些安全。那买东西啦，或者是呢要临时停车，好，这个位置呢会不会挡到其他人的视线 ？O 不 OK？ 然后临时停车下车的时候呢，匆匆忙忙的时候，也别忘了还是要分段式的打开你的车门，然后呢却无行人来车。我们分段式哈，真的没有看到行人来车的时候呢，安全的情况下呢，再把门打开之后呢，再下车，大家都安全。不然这时候大家都赶时间了哈，你赶我赶大家赶，赶到后来可能就会不小心会有一些碰撞，有些状况发生，意外的往往都是在不小心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小心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了就是窗外有蓝天，看看呢来自高墙内朋友的这些信件啊。那今天我要分享是少年，也好少年的心情分享。那少年就来自在我们的花所里头的附设的少年关护所的孩子啊。那他都想要分享的是关于爸爸。那爸爸怎么了呢？他说爸爸呢会寄这个会客菜来给我，但是呢他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会寄菜来给我，那可是却没有来看我，我真的感觉好像没有爸爸一样哎。每天呢在想着爸爸，想着爸爸，今天会不会来，明天会不会来，想着想着呢，就觉得没有来哈，会客呢感到我心里呢会超难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对家人就有一种期待的部分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啦，尤其呢，在你一个人孤单的时候，或者一个人遇到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呢，

0: 很容易就想起了一些家人，或离家的时候会想起家人，当家人在身边的时候可能又忽略掉很多。以前我记得在外地的时候呢，我都总希望回来，回到爸爸妈妈这个地方来，可是当我回来之后，我总发现好像我就喜欢乱跑，都不在家里头，所以呢父母就会说，那你不是很想回来吗？那怎么回来之后你都乱跑，每天呢除了睡觉回来都不在家，其他时间呢都跑去哪里了？我现在想一想，好像人都如此，在身边的时候不会特别去关注，不在身边的时候特别会去思考，会去想念，这好像一种人的通病，所以才会常常讲说要珍惜当下，把握当下，就是如此的。所以我想呢，既然呢父亲会寄所谓的会客菜给你呢，这也表示呢对你呢有相当的一个担心，还有关心。那至于不看你的话，可能时间的问题，又可能是想让你呢能够去好好思考，为什么我会寄东西给你，为什么我却没有来看你，可能就是让你去思考。像过去如果我跟我父亲的对话，我跟我爸爸对话，他就会说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因为呢我有这个责任要告诉你，你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至于呢你听不听话，你要不要去改，看你自己，因为呢你自己等于说要有这个为自己呢去打算的一个责任，我的责任是当爸爸，所以呢他把责任跟义务分得很清楚，事情是你的，责任在你身上，但是爸爸有义务要告诉你的，就大概如此的。所以我想着，如果用这段话来跟你做一些回馈的话呢，想着想着其实是担心的，父亲是担心的，否则他可以连会客菜都不用寄来的。好好让你想一想，或许你也写一封信回去给你的家人吧，表达你内心此刻的一些感受跟你的想念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龙溜蛋》，来自茄子蛋。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莫搁打。好了，龙榴莲这首歌曲了，好来分享给大家呢。好，谢谢刚刚呢，来自少年哈5004，好，我就不讲名字了哈。少年应该多一些保护，多一些空间的，所以呢，我就呢用这个符号代号呢数字来称呼你了哈。写封信回家去吧，或许呢可以修复呢你跟家人之间呢的一些亲情跟关系。OK， 那么现在时间到了7:27了哈，有通报路况的部分呢。麻烦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好了，目前呢，东部地区呢，台八中横在官员跟太鲁阁天祥，从6:30呢开放到早上的8:00，8:00之后会封闭哈，但是封闭呢主要是在天祥跟太鲁阁，那官员呢直接开放到傍晚的6:30，而最后两个小时呢就是4:30到6:30的官员的话。这个地方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只能出不能进，请大家注意配合的。OK， 这是呢在一大早哈，先跟大家来提醒的部分。那一般的道路工程呢，原则上都是呢在早上的8:00过后才开始施工。当然还有一些呢是属于夜间施工的，不过夜间施工一般到早上大概6:00就已经结束了，因为白天呢这个时候呢要上班上课，车辆会比较多，所以呢一般的工程都会呢先暂停的哈。这是呢在交通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呢在天气的最近的状况呢，早上呢出了太阳之后呢，下半天呢基本上来讲呢太阳是不见的哈，所以到了晚上呢就会觉得，哎，室内如果说有这个风吹进来还蛮舒服的，甚至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吹个电风扇都觉得还有点凉，甚至会觉得有点冷，好，甚至呢那个薄被啊都拿出来盖了哈。所以这样的天气呢，其实更要注意到大家的一个身体的部分，好，家里如果是有一些小朋友啦，有些长辈的部分，好，随时要特别关注，因为可能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表达，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注意到他身体的状况，他身体热啊冷啊什么之类的部分哈。所以这样的天气呢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因为家里如果说有一个人感冒呢，他到时候可能怕其他人又被感染，全部都被感冒了，所以全家都要平安，好，那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在921这一天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的防灾日，好，所以到时候会有一些阴影的部分呢，各位也会收到了一些简讯，然后告诉你，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了哈。在那整个这个所谓的国家的这个防灾日呢，它虽然是921，不过整个月都会有一些防灾的一些活动、一些动作哈，希望大家配合的。所以等一下在这个下半段呢，我们也会呢把这个一段专访，好，针对的就是国家防灾日部分，在等一下在后半段播出，让大家能够了解哈，怎么样来做一个配合了。好了，准备关心7:30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降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较高，而其他地区

0: 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为白天偏热，早晚较凉。原本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昨晚8点发展成轻度台风杜鹃，未来将朝北转西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日本关东地区20、21号可能会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不过台风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最低工资预期明年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交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2: 那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这个决定应该是什么？
1: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与物价联动机制，让水价调整有客观机制可以依循。不过，考量到对整体的经济影响，加上目前油电亏损较为严峻，台水将静待好时机再推动调整水价。记者游水员报道。
3: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4: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3: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只是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弹性调整机制。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6: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见呢，足丢毒啊呢哈！
3: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2: 哟，啊，有什么问题？
3: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4: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3: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4: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2: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4: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3: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4: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2: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时间呢，现在看一下，来到了7:38了。OK， 来陪伴上班上课的时间呢、哦，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车多，然后注意到了车辆跟行人的安全哦，不管停车、下车、开车门，还是在行进间呢，车距、车速都是安全的关键哦，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那除了在台八中横公路呢，现在呢，天祥太鲁阁放行到8点才封闭，之后呢，那还有很多的道路工程陆续会在8点开始哦。那你不管您在任何地方对行车有影响的路况，都欢迎您随时拨电话进来，拨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联分台转7。好，那么再看一下时间到了7:39哦，不管您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的安全摆第一。那因为呢921啊，很快呢就是啊在下个礼拜一了哈，也就是呢这个国家的防灾日，那相关有一些演习，其实在花莲地区呢今天明天也都会有哦。那不过呢，我想这个详细内容呢，我们待会透过一段的专访，然后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这是前天的下午哦，就是我刚好前天休假那一天下午呢，到了花莲县消防局呢，好那个地方呢去做一段，不是很长的，好大概10分的一个采访，也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到底呢要注意到哪些事情。那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这是一首新歌《瓶颈大》，一首日文歌曲，对答案要在甜点之后。好，那之后我们再来听听这段访问了。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针对的国家防灾日这份跟大家特别提醒。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国家防灾日呢？而且呢在九月这个时候，所以我今天现场呢，我来到了花莲县消防局，这个地方呢就每次在办理应变中心的这个场域哦，特别邀请到了灾害管理科的科长陈立平陈科长呢，要在今天跟大家特别做一些宣导。问一下科长你好。
1: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0: 科长，我知道最近你很忙，因为呢刚好在最近这几天呢您非常忙碌的时候，我们先谈一下哈，国家防灾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防灾日呢？
1: 那这个起源呢，是因为民国88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发生一个921大地震，哦，那震央在这个南投的集集，因为这次的地震呢，造成很大的重创，哦，就不只有南投，还有其他各县市都造成很大的重创。
0: 是，
1: 对，那从这个案件之后呢，那台湾也

0: 正式的、哦、就是把这个这一天的地震呢做了一个纪念日，
1: 是、
0: 哦、然后同时呢，其实在这个地震之后，台湾有针对地震灾害的这个抢救呢、哦、开始成立了这个搜救队、哦、并且到国外、哦、去受训、嗯哦、那各县市也陆续中央啊及各县市也陆续成立这样的一个救难组织，那针对震灾的救援、哦、去做一个强化精进。
1: 嗯OK， 这是我们提到了国家防灾日它的一个由来啊、哦。再来呢，就是说，当然每年会因应这一天呢，前后会做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因应的一些处遇啦，或者是呢做一些演习之类的啊、哦。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地方，一些花东地区，好像今年也是一个重点地区，是不是？
0: 哎，没错，今年花东它轮到花莲跟台东啊举办这个国家防灾日的大规模动员演练。对，那今年的主场呢是在台东县。好，那日期是9月16到18，那花莲县的部分是9月17到18。好，那在这两个地方呢，我们有横跨了好几个乡镇市，好，去举办这样的大规模演练。
1: 哦，等于花东地区就是，那花东地区花莲啊、有两场，那台东会有一次啊，应该说花莲有两天，那台东有三天哈、哦。那这个模拟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呢？
0: 哦，那这一次模拟的状况为就是。花东纵谷的这个系统南段的断层、哦、发生这个瑞士规模 7.3 的强震，那最大震度达6强，震源深度14公里的一个浅层强震，所以造成了瑞穗、玉里、富里、卓溪、哦、池上、关山、哦、到台东这边有很多乡镇市呢、哦、严重的房屋倒塌、道路中断、形成孤岛的一个情形、
1: 哦、
0: 那所以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境、哦、那我们县市政府呢就是要做应变中心的开设，前进指挥所的设立，救灾据点的设立，还有请各县市搜救队伍甚至国外的队伍来支援等等这样的一个演练等一个这样的规划。
1: 是、哦、所以呢这涵盖了很多，因为花莲跟台东 地区呢我们这个可以说非常的狭长、哦、而且花莲地区也常常会有地震，像前两天也是还在摇有这个地震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演练呢让民众能够居安思危当中呢能够有更多更多的一些预防灾害的一些作为了。那针对这个部分来讲，以花莲地区我们在最近开始有一些类似的演习的部分呢，我们做什么样的内容？
0: 这次的演习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从我们这个整个应变机制的一个开设的一个练习，就是从震灾发生之后我们从应变中心然后到现场的一个前进指挥所的部分，这样的一个流程让所有的震灾一级的进驻单位都能够很了解这样的一个动员流程跟到现场之后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协调的处置。好，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花莲场的部分有动员桃园、新北、台北、基隆、宜兰等县市的搜救队实地的到花莲玉里镇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动员集结的一个训练，然后特别针对富里跟卓溪的重灾区也设定了这个震灾模拟震灾倒塌的一个场域，好，那让这五支队伍能够到现场实际搜救抢救的一个作业。还有再来就是因应这样的震灾可能造成大量伤病患的部分、
1: 嗯、
0: 那卫生局也针对这样大量伤病患特别用这个灾难医疗队我们 D-MATE 的部分实际的在现场将这些伤患去做一个减伤分类跟现场的一个急救处置的这样的一个模拟训练。那最后呢在因应这样震灾大规模的情境会有很多灾民就是家里无家可归的一个灾民，县市政府跟乡镇公所呢他必须要第一时间呢能够掌握这些灾民的状况而且很快的能够开立这个收容所让这些灾民进驻。那最后我们在这个活动同时除了训练之外呢也呼吁民众能够在这段期间呢将自己家里的避难包拿出来进行准备，将相关的一个平时的食物啊、饮水啊等等的物资放进这个避难包里面以备真的万一哪一天来大灾害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及时迅速的拿起了一个包包就立刻能够前往安全的地方去做一个紧急避难。
1: 是 OK， 是把它当作真的来模拟，包括卫生单位什么都到了现场来。那刚刚在最后呢科长提到就是避难包这件事情那避难包我记得最近我们好像都有发，应该是全县都有发嘛，那还有里面东西内容物可能有一个期限性，针对这个避难包的部分是不是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呢？
0: 那花莲的部分在去年114年有做一个全县每户的一个普发所以其实目前每户都有一个避难包。那这个避难包呢，其实是一个抛砖引玉的性质因为其实一颗。

0: 喝避难包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每一户我们有很多人，不可能一个包包就可以把所有家人的东西装在里面，好，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特别针对个人的需求的部分，然后去准备这样的一个物资。那基本上我们的防灾物资呢，以三天份的食粮好跟饮水为主，基本上就是三天避难包的部分。那相较里面的物资呢，还有一些保暖的衣物啦，个人的医疗用品，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品，这些就是能够让你平常生活可以无余的使用，而且是能够应付我们一般平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的物资。对，那针对避难包里面，我们还有这次还有一个紧急救医疗包。好，紧急医疗包里面有一些纱布啦，然后弹绷啦，好，然后这些止血的物品。好，那这些万一在避难的过程中，我们如果遇到一个创伤哦，跌倒啦、割伤啊，好，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紧急的一个消毒啦、包扎的一个处理。
1: 哦，所以这很重要，各位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好，就刚刚我们提到了配合国家防灾日，在花莲地区的一些因应的作为。那如果比较具体来说，平日哦，要提醒大家有关于这个防灾的部分呢，大概有哪些呢？是不是请科长跟大家说明提醒一下？
0: 好，那花莲的部分主要的灾害前世的风险哦，大部分来自地震跟台风。那因应地震跟台风呢，那我们平常大家在家里呢可以注意以下几点哦。哦，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家里的一些家具、灯饰啊这些东西，尽量可以用固定的方式哦，不要用这种移动式啊或者是悬吊式的这样的一个摆设，那避免说在强震来袭的时候，因为摆动幅度过大造成坠落，造成人员生命财产的危险。那在积淹水的部分，那比较低洼的地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那可能我们居家的一些排水，家里的排水沟啊，然后门前的一些系统可能要定期的做一个清淤清疏的一个工作。那针对像花莲比较靠山的一些地区，会有一些大规模崩塌或者是土石流潜势的一个范围内。那这个部分呢，在土石流潜势区域的这个保全户呢，要特别注意农业部水保署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警戒资讯，那配合乡镇公所呢去做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在黄色警戒的时候呢，就要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好，那预防性的撤离，我们会针对老人家啊、避难弱者啊，会优先进行依亲啊或是收容所的安置。那在红色警戒，就是强制撤离的时候呢，就必须全部的人都要离开这样的警戒区域，让保全户能够净空，避免说真的大雨来的时候土石流造成家园被淹没啊，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1: 是是，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政府有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希望民众能够配合来做一些因应。那其实在这个整个国家的防灾日，应该说从9月1号到10月底，等于说大概2个月的这个相关的活动，这个属于一个系列性啊。那我们就921当天哈，这天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0: 921当天呢，我们中央呢会发布一国家防灾日的 CBS 简讯，就是它是提醒大家说，今天9月21日哦，9点21分，它会发一个简讯，让每个人的手机都会收到这个讯号，希望大家提醒，我收到这个简讯，代表说我感受到这个强震了。好，那如果大家有空的，如果大家有办法，希望能够配合去做趴下掩护稳住这样的一个动作，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让这样的一个资讯跟这样的一个讯号能够融合成这个身体的一个记忆，让我们感受到强震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直觉的做出这样的动作，保护自己的安全。
1: OK， 好，那我想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呢花莲县消防局的灾害管理科的科长陈立平陈科长呢，跟大家做这么多相关的说明跟这个相关的提醒，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这是很重要的。再次谢谢科长，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好了，有准备更安全哦。居安思危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安逸的情况下、平安的时候，要想想万一发生一些呢灾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置？所以呢，这样的演习呢是很重要的哦。平常如果说能够贯彻呢这样的演习呢，如果说突发一些状况来呢，也能够降低、减少很多的这些损失了。好，所以在921前呢，我们先把这段

就是前天到消防局去做的访问，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好，这段时间平日要注意的，还包括921的这一天，这一天的尤其9:21的就会发布这个讯息，那大家就能够尽量的做一个配合了。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7:56，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进行的触鼻讨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在空中。所以呢，因刚刚我们来播放了就是呢这样的一个921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防灾日的这个部分呢，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我们就暂停一天了。来听浪花兄弟的歌曲说好的幸福，有路况通报0800-00-1237。

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